0: 广播。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

军援军售也呈现出加速扩张的态势。根据这次日菲首脑会谈的结果，双方将加速推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对菲出口。有消息称，首批拟定出口的是满载排水量

0: 的一部分，引发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的强烈关注。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经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即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岛土地所有权也不会转移给美国。
1: 肖沈士表示，目前谈判整体仍保持谨慎乐观，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有U人士指出，如果特朗普认为协议无法体现美国利益，或难以向美国国内展示为重大胜利，相关谈判可能随时陷入停滞。
0: 目光转向法国，在法国废除奴隶制近两个世纪后，一部将人类归类为财产的殖民时代恶法——法国黑人法典，竟还一直存在。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民议会以全票通过的表决结果决议废除黑人法典，这项议案随后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预计也将获得通过。
1: 来自

0: 奴隶。在发言中呢，他哽咽地说，我们不是奴隶的后代，而是生来自由却沦为奴隶之人的后代。一次投票无法修复那些破碎的生命。
1: 法国曾经是全球第三大奴隶贸易国，将约140万的奴隶运往种植园。黑人法典于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署，其第44条宣称奴隶是可移动的财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

0: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该机构将确保到今年年底拥有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药物。
1: 当天，联合国儿童基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小朋友的手腕上啊，佩戴上了可以拍照和打电话的儿童智能手表。那数据显示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0: 消费者说，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在一款看似是启蒙教育，实际呢是类似游戏的软件中购买了皮肤和包年 VIP 等功能，支付了400多块钱。
1: 那不少家长表示，根据儿童手表的设置，家长在绑定微信、支付宝账户之后呢，孩子在手表端的操作呀，只要在限额内，就无需再次确认了，相当于就开通了这免密支付。
0: 再来说乱。

0: 去专门调查了有相关的乱象，也是因为六一儿童节要到了，很多的家长都可能会给孩子买一些儿童节的礼物。那六一将至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也发布了礼物安全自查清单，我们来看一看。
1: 首先啊，认准安全认证，严守质量底线，认准3C 标志。根据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定呢，电玩具、塑料玩具、金属玩具

0: 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1: 嗯，刚才的新闻呢，我们前面介绍了啊，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北京呢举办了各类活动。那现在这个板块呢，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在咱们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前后呢，北京市将围绕着致敬科技人、感受科技范儿、活跃科技圈、服务。

0: 这种伤害在法律认定上啊是很明显没有争议的。但是代孕这个问题怎么来认定？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是先挑核心啊，我们先把这个记者被打这个情况呢放在次要话题上，我们先来说这个代孕这主要话题来讲一讲。下面连线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来对此事进行分析点评。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0: 这次杭州别墅胚胎培育移植服务在法律上啊，可能很多听友呢把它统称为代孕，大家还

都出台了一些地方的吹哨人制度，有些奖金可以高达几百万。那么试想，如果我们有对辅助生殖技术监管的吹哨人制度，你的奖励金额比他做代孕获得的报酬高上10倍、100倍，我相信就不会有一个地下的代孕机构了。

0: 罪行为，那我们政府是要给你奖励的。
1: 嗯，
0: 哎，因为他比执法者更专业，本单位职工。
1: 嗯，
0: 所以我特别喜欢德鲁克说的一句话，他说好的产品从不是监管出来，
1: 嗯，
0: 好的产品从来是生产出来。
1: 那说到了吹哨人制度，我又想到一个，就是很多民众呢

0: 黑石。
1: 嗯，
0: 对，与其在地下，不如让它浮到桌面上，拿到桌面上，
1: 嗯，
0: 对吧？这样好监管，不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要么禁止，要么允许，而应该类型化去处理。尽管这呢会给行政主管部门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我老说，最简单的管理就是一刀切。
1: 确实，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那么隐蔽呢？越来越。

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

0: 重庆龙兴足球场进行前表示呢，希望球队能够取得好的结果，为联赛上半程完美收官。
1: 山城新军重庆堪称本赛季最大黑马，以升班马的身份进入中超，首个赛季前14轮表现出色，拿到6胜6平2负，以24分暂列积分榜次席，紧追领头羊成都荣城。相比之下呢，国安本赛季则是状态起伏，加上赛季初被扣掉5分，目前呢以4胜5平5负积12分排名第13位。
0: 展望本场比赛，蒙哥马利说，这是国安间歇

0: 告知违规后果之后，再想买票时，12306系统或者是售票窗口会自动提示购票受限
1: 啊。这是对于这种霸座的行为啊。那想要解除这种限制呢，就真有这种事发生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一辈子都不卖你票啊？也不是这样的，只要补齐所欠的票款，并且支付票款50%的加收款，完成后呢，限制就会自动解除。补票后180天内可以开具电子发票。这条新闻呢，有评论说呀，那霸座的行为那么恶劣，给别人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就加收票款的50%，惩罚太轻了。其实这不是这个环节呢，是解除他这个购票受限的问题。他如果扰乱治安，并且霸座不离开的话，会按照我们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规定，对他进行另行处理啊。所以这两件事呢，不能完全的联合在一起来看。
0: 嗯，此外呢，这个新规还优化了学生票管理，学生可以在线核验优惠资质，调整优惠区间，不

0: 动期间呢，大厦四层的西厅将化身为京剧国风写真沉浸式体验空间，现场特设戏曲国学图书展陈区，陈列京剧科普、传统国学等优质读物，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了解脸谱颜色的寓意、行当分类和经典剧目的故事渊源。
1: 此外呢，活动期间针对小学生翻书快、读后说不出重点等普遍困惑，小步阅读联合青州精读推出沉浸式阅读探索营。活动采用经典童书加精读策略加当场练笔的模式，开设相关书籍的深度阅读课程。
0: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啊，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这次呢。

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

0: 广连路，日均车流量达到1.2万辆，高峰期甚至超过1.6万辆。为解决这里的拥堵问题，重点战区西站办联合各部门通过车道扩容、接驳点为优化、联合执法等小切口方式，全方位疏通路网堵点。目前这里的通行效率明显提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咱们打开的旅客往前走了，前方。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消息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首次明确，对违规乘车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将采取限制。

0: 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

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

0: 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州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

0: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进出口增长12%，北京一核主导作用突出。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京沪首次联合对三大外卖平台开展行政指导。5月28日，北京市

突破2020年7月14日的高点，创业板指涨近 10%， 站稳4000点，市场交投活跃度持续维持高位，热点轮动加快，主要集中在 PCB、CPU、半导体、电力等方向。芯片产业链表现抢眼，中芯国际、寒武纪、兆易创新、华虹公司、耐科装备、长电科技、盛美上海、北方华创股价本月创历史新高，大普威大涨超 130%。此外 PCB 概念强势爆发，宝鼎科技大涨超 160%， 生意电子、沪电股份、鸿和科技、鹏鼎控

0: 滤半导体器件，直接在中压侧与直流低压侧之间构建高频电力直通桥。这一架构省去了笨重的公频变压器、多级整流器及滤波装置，将复杂变电环节高度集成，体积小，效率高，响应快。今年以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持续火爆，将 SST 这种高度集成化的电力电子解决方案推向前台。数据中心对供电稳定性、电能质量和节能降耗要求极高， SST 恰好能满足这些需求。业内分析认为，随着 AI 算力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 SST 有望成为下一个百亿级细分市场，率先布局的上市公司将获得先发优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进入访谈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台的财经评论员李戈老师，和我们聊聊现在有三大运营商试水无月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

资源的极大浪费，还会增加电信运营商在信道支撑这方面的无效投入，与此同时还会加大电信运营商的反诈以实名监管的难度。所以现在啊，实行的这种套餐模式，它本质上是一种批发优惠价，电信运营商通过打包销售提前锁定一个现金流，并以此覆盖基础的网络维护成本啊，从而能够为高频用户提供相对便宜的使用单价。如果彻底取消了套餐，回归纯粹的所谓按量计费的话，那么对于重度用网用这个电话的用户而言，那他的资费反而可能会出现大幅的增长，那这必然会引起非常大的这个消费者或者用户的这种不满。所以从这些情况的说明，我们就能看出来啊，中国联通这次推出的零月租加最低消费的套餐，它本质上是将固定月租换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最低消费啊，它是啊这个电信运营企业由过去的传统套餐向着按量计费过渡的一种市场营销的尝试，它只是尝试，尝试的结果有成也有可能不成啊，这个也是另外两大电信商采取观望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在通信行业高昂的固定成本和稀缺这个资

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大巨头抗衡的话，他只能在规则上来做做文章。所以他现在率先推出一个告别固定月租、用多少付多少的这样一个营销的旗号，他成功的制造了一个认知的分水岭，也就是他避开了在大流量包上的正面硬刚，转而攻击传统套餐一直存在的两大痛点，一个是资源浪费，一个是不够灵活啊。那么这个也是最近这十年以来很多啊这个用户啊这个非常感到头疼的两个痛点。那么这次中国联通推出的这个套餐就是针对这两点做出了一个区别。但是呢就是即便模仿套餐在短期之内无法给中国联通带来一个明显的营收这方面的增加的话，那么他起码也做到了一点，就是成功的抢占了一个舆论的高地，树立起了一个为用户着想、资费透明的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因为在电信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竞争时代的时候啊，谁能够率先的打破用户的心理防线，谁就有可能在下一轮的市场洗牌之中

之中啊，到底谁更划算，谁更吃亏？高频用户是不是面临着一个使用费用明显上涨的这种困境啊？首先我们要看清楚啊，按量计费的这种财务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以这次中国联通推出的魔方套餐为例，它虽然打着是一个零月租的旗号，但它同时设置了一个39元到55元不等的一个最低的消费门槛儿啊。那什么意思呢？那它意思就是将固定月租它换了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就叫最低消费。那么电信运营商通过这种新的所谓方式，它依然确保了每个在网的用户至少分摊了基础的号码占用费和网络待机费。所以从这儿来看啊，无论是中国联通也好，还是未来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也好，绝对的零月租啊，它并不存在的。那么所谓的啊按量计费只是在覆盖了基础的门槛，也就是分摊了它的固定成本之后，对于超出部分的资源使用进行一个零售。那这个零售啊，不同的用户的使用的情况，那在这个零售这方面各自的情况就是不一样了啊。比如说对于轻度的用户而言，按量计费确实相对于以前的这种计费模式它要更加划算了。比如说有一个人一个月每个月只使用10个 GB 的流量和100分钟通话的啊，这种用户，这个我们叫轻度使用用户。那么按照阶梯计价的计算的话，他一个月话费大概就在25块钱左右啊。那么25块钱这个费用相对于过去这个轻度使用用户动辄在支付套餐的59元甚至更高费用的传统套餐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不再需要为自己用不完的流量和语音时长来买单了。所以他真正实现了省钱，也就是说在计量这个收费模式之下，这个轻度用户他是确实是更划算了啊。但是对于那些高频用户来说，或者说中高频用户来说，他的情况就完全相反了。那么每个月的费用不仅可能更贵，而且它的性价比也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降低啊。因为通信行业的这种传统套餐，它本质上是一种叫批发优惠，也就是说电信运营商通过打包销售的方式来提前锁定现金流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给出相对比较低廉的单价。而如果他实行了按量计费的话，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叫零售的方式，它的边际成本是非常高的。咱们以北京地区的计费标准作为一个实际的啊这种事例，比如说一个重度的用户，他每个月要用100个 GB 的流量，那么他的费用计算的模式按照计量标准的话就是这样的，在前20个 GB 的时候，它是按照每个 GB 1.5块来收费，那么这个时候20个 GB 就相当于要花30块钱。那么在20个 GB 到50个 GB 这个之间的部分，它是按照每 GB 1

的巨头而言，现有实施的固定月租加大流量套餐的这种营销模式，是利润最丰厚、现金流最稳定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我们一再说，传统的套餐它本质上是一种批发优惠啊，它不仅能够提前锁定了用户长期的消费，还能够通过打包销售来极大的掩盖单笔业务的真实成本。如果中移动和中电信轻易地跟进了中国联通的这次按量计费的这种营销方式，就无疑主动打破了中移动和中电信最赚钱的现金奶牛啊！这种情况就会拉低整体的每一个用户的月度平均收入，还会让原本不太透明的资费体系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那这对于既得利益者是会冒着极大的风险的。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它拥有更加稳健的替代打法啊，所谓替代打法。

0: 种新的方式，只能吸引一些轻度使用用户的群体，而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自身的体量庞大，用户的结构相当的复杂，所以如果他贸然的切换营销的模式的话，就极有可能导致大量高价值的重度用户的流失，或者是引发严重的营收的下滑。所以从这两方面的对比来看啊，大家各有各的算计，也各有各的打法。那中国联通的打法就是通过资费透明，来实现所谓的市场更大的突破，而另外两家按兵不动的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则是强者的一种防守的智慧。那么，在国内的通信行业彻底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绞杀的今天，电信巨头们更愿意通过优化现有的服务和清理沉疴来稳固自己的原有的基本盘，而不是陪着挑战者中国联通跳进一场前途未卜、前景不明的价格混战。
1: 好，感谢李戈老师的分析，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您还想听我们给您解读哪些财经热点资讯，也欢迎您积极跟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0: 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每头是25克，
1: 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0: 但是。啊，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1: 是的，
0: 999块钱，
1: 只有20个名额，
0: 哎，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70头海参，今天带走的是90头。

0: 是呢，在相邻区域还引入了这种品牌的茶饮，中医呢可以根据诊疗的结果呢评为茶饮区域，然后他们这边茶饮区呢就会配置相应的这种茶饮配方，形成这种诊疗和调理的这种微循环。
1: 社区里有中医馆，家门口有三甲医院，这对老人来说太有必要。

扎哈罗娃表示，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 听众朋友。

在亚洲首条 EA 级赛季比拼，这条赛道全长1166米，拥有166米直道和18处弯道。与此同时，2026 CDJT 飞盘高尔夫场地巡回赛北京站，即第三届温榆河飞盘高尔夫公开赛以及网球垂钓等赛事也在园区内相继开展，共同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户外体育盛会。最后来关注青少年体育。日前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儿童体操、棒球、垒球、篮球、三人篮球、武术散打等项目圆满收官，而羽毛球、排球、网球、曲棍球、武术散打、射箭等项目开启激烈角逐。赛场之上，青

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那他不笨，所谓自作聪明，哎，都挺狡猾的。那么问题在哪儿呢？利令智昏，哎，他不可能

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事情和刚才说到的三侠五义以及打龙袍的那点联系就给您说出来了。这个新闻呢是来自于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的这个报道。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呢？

有，坏了。那位说，您这故事是科幻题材。没有啊，你说的监控拍到这个嫌疑人，但是他没有，那这不是科幻是什么呀？哪有科幻呢？真事儿啊。那怎么没有呢？有这个人，但是呢没有脸。哎哈。

在去年年底，您记住啊，时间点一定要说清楚。为什么呀？那个时候十冬腊月，十冬腊月大雪降，老两口子睡热炕，老大爷要在炕头睡，那么大娘呢，她愣是就不让，那说您等会儿吧，咱就别念这个定场。

没有人来，有一个麻烦，为什么呀？因为他几乎很少有人来，附近没有监控。哟，这有点麻烦呐。哎，民警同志啊，反倒看出了其中的这个问题，关键点让民警抓住了，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段相对偏远，很少有。

吃饭啊。十点了，监控里头就发现这个小面包这个开车走了，监控给拍下来了。拍到这个车内的情况，民警一看，起先啊，民警只是怀疑，看看车内的情况，再一看车内的情况，哎嘿，民警两手一拍，哎，差不多要破案了，嘿嘿，这辆车以及车中人，踏踏踏踏踏，必是那偷密贼。为什么呀？主要是那副驾驶上坐那位，他那个驾驶员那个地方，那是开车的，副驾驶那个位置上坐了一男的，嚯，就这位啊，彪形大汉，哎呀，赤裸着上身呢，好家伙，光着膀子呀，哎呀，那位说您等会儿啊，这个就不是，是他这个

哥的这个马放的建筑材料拿走，是一点一点的，蚂蚁搬家似的，老鼠偷油似的，啊，贼偷蜜蜂似的，啊，偷蜂蜜似的，嗨，一点一点的往外搬，等发现，哟，怎么少这么多呀？大姐才明白了，坏了，进了贼了。他院里头啊，平房院啊，

2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

0: 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1: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事件幕
0: 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1: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0: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

0: 这
1: 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鸡蛋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

0: 策。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

0: 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

据调查，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使用的玻璃刀产于山西省稷山县，在长江以北的五个省区销售。作案时用来包裹红外线报警器的红色平绒布是郑州生产的，一年前销往武汉中南商业大厦。用来固定红色平绒布的黑色票夹生产于上海，在长江以

在街头闲逛，他们就是王伟、李静平夫妇和六岁的小女儿。为了方便照顾，他们把女儿也从开封带到了武汉。初冬时节，武汉的天气已经渐渐转凉，一路上王伟不时地用相机拍照，

一无所获。难道是警方的判断有误？犯罪嫌疑人究竟有没有回到武汉？白色桑塔纳到底会不会在这里出现？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可武和平却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信心。多年的破案经验让他坚信

0: 回武汉市公安局进行。
1: 王伟发现嫌疑车，并且拍下了嫌疑人的照片，这就像给918大案的侦破工作打了一针强力的兴奋剂，因为他证实了犯罪嫌疑人的确就在武汉。武汉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交警、治安、直属大队以及城区有关分局召开紧急。

0: 走进屋里，发现除了刘农军和刘进，还有两个人在，一个是武汉监狱狱警彭坚，他是刘农军从小玩大的朋友，另一个叫汪义祥，是彭坚的姨父，他们都是刘农军叫来帮忙的。当晚，刘农军将69件价值连城的文物打包成12箱，分别转移到了不同的地方。根据杨长明提供的信息，警方立即对刘农军家进行了搜查，然而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
1: 这啥子情况？
2: 陈总现在不在，
3: 挺专业的，
2: 好像是跑了。现在正在进行搜查。
0: 随后，公安机关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搜出了5件文物，其中包括万历歌谣青花蝶纹瓶、青花卉纹瓶、黄釉瓷炉等。这些文物是不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真品？通过专家的鉴定，结果令人欣喜。
4: 5件珍贵文物物归原主。918大案的侦破工作在武汉首次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其余的64件文物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主犯刘农军和刘进到底藏在哪里？这些问题还需要顺藤摸瓜，一一查清楚。1992年12月6号，警方决定对协助刘农军在武汉打包文物的从犯彭坚实施抓捕。
0: 1992年12月6日清晨，湖北武汉市区一栋普通的住宅楼内，大多数居民还在酣睡。来自武汉、开封两地公安局的警察却已将这里秘密包围。这里就是918大案的从犯之一彭坚的住处所在。由于彭坚是狱警，配备有枪械，为安全起见，干警们对此次抓捕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

0: 调查一两个人的踪迹，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 对刘东军等人的抓捕屡次扑空，让警方确信这个刘东军绝不是等闲之辈。于是警方

0: 一个神秘的电话为何成为918档案侦破工作新的转机。档案继续揭秘，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

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儿，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

鲜感呢，就是鲜嫩的绿芽更能吸鲜嫩的香味儿啊。刚才咱们说了，茶青的质量是烘青特级，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花的质量，选择的是真正的夏天的伏天时候的茉莉花。为什么要选夏天伏天时候的茉莉花呢？是因为茉莉花属于这种气质型的花，花呢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

0: 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

腹泻不仅伤身体，背后还可能藏着大问题。今天咱们就把慢性腹泻说清楚，怎么算慢性，什么原因引起的，西医怎么查，中医怎么分型，日常怎么调理。

孟大夫，我平时就爱拉肚子，但是感觉这个季节拉肚子格外的明显。说这个事儿我到底要不要干预，要不要看？然后这个事儿，要做检查吗？他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就我不管他，这每天反正就拉呗，能怎么着啊？这其实。

0: 怎么说呢，我就反正我也能接受，一天就
1: 后果很严重。
0: 嗯，
1: 因为容易脱水嘛，那 85% 都是水啊。
0: 嗯，
1: 人体又很需要水。
0: 嗯，
1: 那脱水了之后的症状，比如抽筋啊、休克啊，这跟打球

0: 咱小伙伴呀，既要向于老师学习，也不能向他学。学习他这种明确诊断啊，知道我是啥病的这个精神。
1: 对，我之前做过
0: 场景。但是呢，这于老师这太叫我们医生叫啥，就太皮实了。
1: 哎。

0: 不好，医生就在担心了，你口服药可以纠正。
1: 嗯，
0: 有一些有危险的紊乱，大夫说人家输输液吧，为啥呢？因为通过口服药纠正劲儿不够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
1: 得入血，
0: 对，我们就得直接用这种输液的方式去纠正了。所以您看，来了医院会问您的病情，根据您的病情，大夫会有一个基本的这种判断，之后血常规啊、便常规啊、生化，甚至有一些病。

啊，这些中医对其实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所以但是也有的患者说哎呀，是不是中药就好？我有的患者太信中医了，说我肠子上长一大瘤子，我也不做手术，我就找孟大夫喝中药。

0: 甚至和甲状腺、糖尿病有关。那中医怎么看慢性腹泻？有什么代茶饮可以日常调理？接下来就给您说说。
1: 对，其实中医没有慢性腹泻这个病名，
0: 叫做
1: 我们叫做酒泻或者泻泻啊。它其实我们中医
0: 挺客气的，
1: 对，它酒泻或者泻泻，哎呦谢谢您。

0: 师大法。
1: 嗯嗯嗯。
0: 什么东西清肠化湿呢？葛根十克啊，藿香三克，马齿苋五克，
1: 嗯，
0: 生甘草三克，
1: 就够了
0: 啊。葛根十克啊，生甘草三克，藿香三克，加上马齿苋五克，
1: 嗯，
0: 这些啊，您其实用来泡水或者煮水就很好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嗯，
0: 而且马齿苋非常的好，马齿苋其实也可以做成凉拌菜，它就有很好的这种健脾利湿的效果，对于尤其是湿热症导致的腹泻，
1: 嗯，
0: 效果特别特别的
1: 好，
0: 对、
1: 嗯，
0: 甚至是小动物都会去找着去吃这个马齿苋。当然了，这只是我们说这个代茶饮的调理，更多的得是啥，于老师？
1: 更多的还得是
0: 您这控制控制酒，控制控制熬夜，控制控制
1: 少点熬夜，
0: 少烧烤，哎，这
1: 管点嘴，你也馋了。
0: 这孟大夫，这大家说了三种，其实就是刚才于老师说的。于老师说什么？说那个冬天怕冷，
1: 嗯，
0: 夏天啊，对，其实
1: 夏天怕湿，
0: 有很多朋友是。

0: 你说脑肠轴，脑肠轴，这是现代医学说啊，就脑肠它有根轴，它是来调整您的这个胃肠功能的。
1: 嗯嗯。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叫肝郁脾虚型啊腹泻。
1: 嗯。
0: 那您喝点啥呢？老几味，一个是山药，
1: 山药
0: 啊，山药、
1: 嗯、
0: 啊，健脾的。那疏肝咋办呢？整点佛手、
1: 佛手
0: 山药、
1: 嗯、
0: 佛手，加上点炒麦芽啊，然后加上点生甘草，都是多少克数呢？山药10克啊，炒麦芽和佛手可以各给5克，加上生甘草3克，您用它来煮水或者泡水都行，有很好的既疏肝健脾啊，又止泻除胀。
1: 嗯，
0: 您不妨喝起来。所以四大症型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不让您记。

0: 说这个
1: 辟谣，
0: 对，辟谣说这个拉肚子吃冰棍儿、
2: 嗯、
0: 但是小时候我确实听过这种说法，
2: 是吧？
0: 对、
2: 嗯、
0: 但是小时候家里也不敢给小孩儿拉肚子吃冰棍儿，
2: 也没有得到这个奖励哈、
0: 啊、对，也这样。那吃完了以后，那不如果要是脾胃虚寒型的，
2: 更完了，
0: 从8次直接干到18次，
2: 哎呦，
0: 那肯定不行。所以就是对于这种腹泻的朋友们，您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家长有人说、
2: 嗯、
0: 我拉肚子是不是不能吃肉啊，啊，是不是不能吃菜啊，孟大夫，我是每次吃的老注意了，就整点馒头豆腐啥也不敢吃啊、
2: 嗯。

0: 可以试一试。
1: 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盛夏哈。然后我们下集再见。
0: 那我们下集再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什么是慢性腹泻？每天排便三次以上，大便稀薄或水样，持续超过四周，间隔2到4周又犯，就算慢性腹泻。二、为什么不能扛？慢性腹泻背后可能藏着大问题。

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

0: 我们是采纳了目前对于小朋友的治疗方式里边就是比较合理的，也是采纳了多个医生的建议之后选择的这种治疗方式，最后发现它有效果。
1: 然而李先生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以未使用合同约定的螯合剂治疗为由，认定小李的病症不属于重症范围，拒绝理赔。
0: 他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是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才会用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
1: 李先生一家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理赔，但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李先生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时，承办法官丽丽专程走访孩子的主治医生，了解两种治疗方案的区别。
2: 我们做了一个走访调查，专家的这个医生给出来的结论呢是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是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

0: 懒惰，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

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儿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

0: 我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1: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留的最长记录。航天员张璐也成为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张璐表达了内心的激动，还带回一份来自天宫的礼物。
1: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

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延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会出现高温天气，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

0: 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1: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2: 造血效应，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0: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1: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

也请别让他们消失。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

0: 国霓裳、汉服中的文明密码，探寻东岳庙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详解汉服文化，对于广泛流传的汉服误读正本清源。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播出这场网络直播的音频录音的第二部分，欢迎收听。
1: 文化观测

0: 核心主题，也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啊，网络上非常著名的考古小王子于成龙老师，他呢是考古学博士，同时呢也是原国家博物馆的研究院的副院长。今天我们请到于老师到这儿来为我们去解读中国的传统服饰汉服。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模特的这个造型，
1: 对，
0: 交领右衽啊，但是后边陆续出现了，有方领我们看见了，对襟儿我们看见了，
1: 对，
0: 深衣看见了啊，这个曲剧看见了，包括到晚唐的时候这种松弛风也看见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1: 对
0: 汉服啊，它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这种形态，
1: 对对，
0: 也不是固定的这种裁剪方式，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在进化，不断在吸收文明，然后最终形成了一个，其实到今天我觉得这个审美还在往上叠加。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刚才其实我们也看了第一个展厅啊，那么我们现在就从汉唐气象到这个展厅叫做宋明风雅。

0: 个体，最早这一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画院最早什么？五代就开始。但是宋徽宗
1: 宣和，
0: 宣和画院它完善这种画院。所以我们看整个宋代气息是什么？它是一个文人的社会
1: 啊。
0: 那么文人社会是什么？它讲究什么？文人士大夫的他审美，就我们举个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审美，那么就是大家知道汝窑吧，
1: 知道
0: 官窑吧，哥窑吧，定窑吧，
1: 钧窑，
0: 钧窑，这就是文人的审美，是什么？清雅内敛。另外一个宋人，道教，宋代社会中的主要宗教。
1: 对，
0: 宋徽宗大家知道，以道教真君自居，
1: 对，
0: 这些人都是
1: 道君嘛，自称。
0: 最重要的道教是什么？道教有一样，他崇尚的审美最重要。

0: 清平乐，这个
1: 对
0: 了，宋仁宗戴的这个斧头，这个翅子就是平的，
2: 对，很长
0: 啊。
2: 我一会儿说，就是这个影响，直接影响着女性的装束。
0: 嗯，
2: 在宋代流行有的女人的冠，曾经就超过肩膀，
0: 对，
2: 所以她进门得这么进，侧进，
3: 能侧着进。
2: 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宋代我们就说，大家你看这幅图画的，
0: 嗯
2: 啊，大家你看哈，这个这是宋徽宗的雅兴，他明显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
0: 嗯，
2: 但他是一个合格的文人，
0: 嗯
2: 啊，我们知道发明了瘦金体，
3: 嗯，
0: 对，
2: 瘦金体咱们说审美上吧，一般不推崇一般，但是他毕竟有自己个性，
0: 对，
2: 画的一手画，
0: 对，
2: 然后什么弹琴，还有这我们看到这样，
0: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焚香吗？
2: 哎，对了
3: 啊，
2: 这个焚香可了不得，这个焚香，就我们看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呀，就是宋代的那个吴字墓在《孟良录》这本书中记载。嗯，

0: 雍正时期的大量的这种审美很高级的，颜色很高级，造型很高级的，
1: 那是仿宋的，
0: 都是仿宋的这种造型的。
1: 他们宋人的审美有两种，第一个是文人士大夫什么审美，就是以鲁光哥这个五大名窑为定的，就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心绪内敛，大成什么？这是老子的思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种自然的思想啊，亲哥们。另外一个。

0: 和写意之间这两条道是并行的，
1: 嗯，
0: 这是它的特点，
2: 也是文人的一个
0: 文人的情怀
2: 之一啊。
0: 对对，
2: 然后最后是这个点茶，
1: 点茶，
0: 点茶这个事儿是非常复杂。我们都说嘛，我们现在最早茶叶在浙江发现6000多年，
2: 嗯，
0: 6000多年，但是有人说不知道，在距今就是2500多年，战国时。

0: 它的特点是
1: 对襟
0: 两侧开叉，
1: 开叉，
0: 而且它剪裁非常合身，就是你的身材，按你的身材，它非常腰线要出来。
2: 我们收音老师站在我这角度啊，可以清晰的拍到这个被子两侧分叉的这个裁剪的，哎，这个工艺啊，
1: 这算是修身款的一个裁剪，
0: 非常修身。
1: 嗯，
0: 宋代的最重要的特点，被子特点就是必须要修身。
1: 嗯，
2: 哎，两侧开叉。
0: 哎，两侧开叉，
1: 很修饰身材的这种
0: 的。宋代的女性，我们说，宋代的女性首先什么？最宋，我们说，宋代对女性的身材要求唯一的标准，清瘦，
2: 清瘦，
0: 而且她对体型就是如果稍微丰满点，态度非常不友好。有一次，苏东坡上朋友家去宴会，他朋友非常看重他，就请了一群歌女十几个为他。

0: 预先一样。
1: 哎呦，
0: 所以这就送、这你想象，我们看前选的图就知道，宋代女性给人什么感觉？
1: 嗯
0: 啊，这是清水出芙蓉啊，天人去雕饰，这就是宋代女性的特点。

0: 但是什么？这个悬裙特点是什么？前后有裙门，就是什么？这个布镶压以后是这样，
1: 嗯，
0: 前后张开，我系以后后边张开，所以我们举例可以跨开，骑马它分开，比较方便。
1: 哦哦，
0: 这是悬裙，悬裙最后发展为杆上裙加长，最后到明代以后马面裙，这就是它的发展阶段。所以在宋代女性比较幸福啊，我们想啊，上面啊一件被子里边一个抹胸，下边一个我要百褶裙呢或者悬裙都可以。大家你想百褶裙有什么特点？
2: 嗯，
0: 一会儿我说百褶裙像你今天穿这个料，包括什么，这不是真丝，这种料发硬，但是真正的白褶，
2: 我这个是窗帘布的料。
0: 对，但是真正的裙是什么？尽量要什么？要软。
1: 嗯，
0: 我们说有纱有罗，或者最多是绫。
1: 嗯，
0: 这种特点是什么？下垂感。下垂感是什么特点？
2: 嗯，
0: 就是我把女性的身材的优点充分的展示出来。
1: 哦，
0: 所以选裙的话，如果你要造出这种蓬蓬裙的感觉，
2: 嗯，
0: 可以选料硬。如果你要是垂感的话，你必须要顺体而为，
2: 更加凸显身材。
0: 对了，
2: 嗯，
0: 凸显身材的一定是，如果一个好身材的人，被子抹胸加上一条长裙，这种突出特
1: 点。那实际上宋代它的不光是这个设计这个水准很高啊，
0: 嗯，
1: 它实际上对这个材质，比如说纺织的水平，
2: 嗯，
1: 啊，它裁剪的水平，这个制衣的水平，嗯，那当时肯定整个这一套工业这个系统相当相当
2: 发达。
0: 你看到《清明上河图》的百家店铺，百种行业都有店铺，你就知道。
1: 嗯，
0: 我这么说，只有你想不到，
2: 嗯，
0: 没有他办不到。
1: 太，
0: 我跟你说，宋代有什么？有早上卖洗面汤的。啥叫洗面汤？
1: 洗面汤，
0: 洗面汤可不是洗面奶，嗯，
2: 是洗脸水吗？
0: 洗，你太小看宋人了。他经过多少种中药药材熬成以后，
1: 嗯，
0: 通过熬成以后，每天五六点钟鸡叫一打鸣起来以后，整天卖这个洗面汤，洗完脸既去污又美容又保养皮肤，
2: 哎，
0: 他形成一个行业了。大家人用洗面汤的，
2: 关键于老师，我们普通老百姓能买，
0: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
2: 哎，
0: 大家老说，哎呀，古代什么怎么的，就说什么这么多的，那你现在饿死了吗？啊，你记住，你现在啥生活，古人就啥活，大家一定不要。
1: 刘老师，这洗面汤，我觉得咱有必要开发一下。
2: 嗯。

0: 就叫反壁儒。
1: 哦，
0: 所以大家不要一提说汉服就这种，怎么右衽左衽对襟反着穿的，
1: 嗯，
0: 都有
2: 圆领方领。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

0: 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

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陈平研究员团队在新型氢负离子电池的研发和

也标志着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的问世。能效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该氢电共储体系的能量利用效率可达93.9%，比传统的热储氢提升了1/3。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近日由中航通航运营的 AJ600 飞机完成了广东韶关驻防保障与作业训练任务。现场工作团队围绕火情巡护、低空投水、野外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大家收听科技小贴士。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刚才呢，我提到的 UFO 啊，其实在几年之前已经进行了更名，叫做 UAP， 那主要指的就是空中不明的这种异常现象。在美国五角大楼呢所公开的文件当中，这些文件的时间的跨越已经达到了80年。那么其中呢，有不少的文件有涂黑或者比较模糊，也看到了许多呢在视觉上给我们带来冲击的一些事件。

这两个都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就是充满了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和风格，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啊，对，确实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拍的是啥啊，大家说。

某种叫不可知的，比如说发生在美国以外的现象，然后来做某种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情况不一定说是发生在美国本土嘛，包括有一些其他。

显然都是大气层外的事情啊，地球外的事情，不是 UFO 或者是 UAP 爱好者研究的范畴啊，或者是严格定义上的范畴。但是说你说这个就是做地外生命的探索，或者是所谓的寻找宜居星球这样的探索，其实是世界的航天发展或者是这个科学探索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啊。因为我们看，从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从阿波罗之后啊，你进行的一系列的，就是你 NASA，就是现在让大家记住 NASA 这个四个字母，然后记住他们干的一些事情，其中很多很多都是做这样的事儿的。你比如说像那个非常著名的，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二号啊。这个当年它发射，上世纪70年代末发射，到现在还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去漂泊啊，然后都已经飘到大气层了，不是大气层了，飘到太阳系的边缘了，已经甚至有可能都已经飞出太阳系了。然后他们做的事情很多就是去做所谓的寻找地外文明，或者是寻找能够在宇宙当中能够给我们找第二个家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看看，比如说我们邻居啊，看看火星怎么。

哎，那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嘛，比如说有这个无穷小量这样的账号存在的话，就是这个网络热门生物是吧？你说那是奇怪的东西，那一点都不奇怪。我告诉你那是什么，对不对？这样的账号存在，就发现说，嗯，非常非常不奇怪了。但是事实上，确实是随着这种消费级的这种成像技术的这种普及啊，我们确实抓到了以前。

0: 村生活啊，每年夏天都会这样做，就干点农活啊什么的。然后但是现在在像90年代，大家也没有手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到了夏天，天气很热，到了傍晚凉快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在村子的某个地方啊，空地上，然后大家一块聊天嘛，对不对？然后村里尤其是老头老太太就会聚在一起聊天。然后呢，有一天我就突然听说了村子里面发生了一些非常恐怖的奇怪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远房的什么奶奶，然后说他们家里面突然天降火球，
1: 哦，
0: 就是房间里面出现了红色的火球在天。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我家住在运河边。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科学实验样品返回并交付科学家，多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建档，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及乌干达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经转运到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2类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要求聚焦存量数据，补充完善信息清单，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做到全国2类儿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要在今年9月底前完成。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要求

0: 连赢八局，对手无奈摔了拍子。随后斯塔罗杜布采娃迎来复苏，两度破掉王希雨的发球局，连赢四局后将比分反超至4-2。心态愈发成熟的王希雨不急不躁，失误后也是微笑给自己打气。他在线首盘的顽强表现，连破带保将比分追至4-4。此后双方各自爆发，比分来到5-5。关键的第11局，王希雨直落四分完成破发，比赛进入王希雨的发球胜赛局。斯塔罗杜布采娃40-0逼出三个破发点，王希雨沉着应对，连续挽救三个破发点后以7-5再胜一盘，总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法网女单16强。
1: 因为他给我拉的强度也挺满的，然后他逼着我必须要做的比平时更好，我觉得这就是一

0: 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锐，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最近，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比赛在北京市古城中学开赛，吸引来自全市的800多名选手参赛。自动直航、动力艇等多个竞赛项目分为甲、乙两个组别，甲组项目是仿真项目，参照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规则执行，突出了航海模型比赛的竞技性和专业性；乙组项目多为普及项目，涵盖了普及仿真制作赛、普及动力花样绕标赛等多个适合在校园开展的项目，旨在让更多青少年接触并参与航海模型运动。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传承弘扬大运河文化，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最近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全国主会场在通州大运河畔京华福满园成功举行。这次活动同步设立通州区文商旅体融合推介展示区，聚焦通州地域特色，集中展示文旅资源、特色产业、体育配套及城市发展成果。再来关注本土原创卡丁车 IP 赛事温卡杯，本周末开启6小时耐力赛，比赛在亚洲首条 EA 级赛道上展开竞技比拼。这条赛道全长1166米，拥有166米直道和18处弯道。与此同时，2026 CDJT 飞盘高尔夫场地巡回赛北京站，即第3届温榆河飞盘高尔夫公开赛，以及网球垂钓等赛事也在园区内相继开展。

0: 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4: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5: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4: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5: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4: 北京的声音，
5: 北京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我国科学家在嫦娥5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了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

矿物。它们和之前发现的嫦娥石同属于陨磷钙钠石族。那这一类矿物是月球、火星和小行星样品中常见的磷酸盐矿物，但是在不同类

0: 提供了绝佳平台。目前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两大暗物质探测团队已经入驻，正日夜不停地捕捉暗物质粒子与普通原子核碰撞的微弱信号。这也标志着中国在深地科学前沿研究领域拥有了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技小贴士。生活中大家常常会听说防蓝光护眼，其实蓝光啊并非全部都有害，自然光

摆在了合规首位。我们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小朋友，他们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那一边是 AI 技术爆发的无限可能，而另一边呢，也要保护数据安全，包括隐私保护等等。教育 AI 如何在创新和守护之间找到平衡？那教育类的 AI 陪伴产品又有怎样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0: 做好这个妥善的处理。
1: 嗯，
0: 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先说说这个数据的隐私这件事啊，就首先家长到底为什么会犹豫和担心和顾虑啊？首先我觉得他不是因为反对 AI 啊，就是虽然可能欧洲很多大家传统的人在一开始会反对 AI， 其实科技的发展首先来源于大家对于世界的想象。就是 science 这个事情和 technology 这件事又是分开的。
1: 嗯，科学技术分开了。
0: 科学呢其实是为了实证和验证一个假设，就是你的想象最终是要被验证的。所以从理论到工程化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不同的职业和能力去落地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工在过去是明确的。比如说我觉得很多科技从业者应该很喜欢看科幻片，
1: 嗯，
0: 所以科幻片又是一波可能在science fiction， 对吧，又组合了新的词，就是 science fiction。

0: 的事儿。每一个学伴，每一个 AI 在跟孩子聊些什么？
1: 嗯，
0: 聊天过程当中 ，AI 怎么把一个最简单解放父母的方式给他做一个总结报告？
1: 嗯，
0: 我们把它定义成说叫灵光时刻，我们把它定义成叫做好奇心日报。
1: 嗯，
0: 我们会每天给孩子家长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一个录音设备是给你的使用者一个总结，而我们是使用者是孩子，用购分离的。消费者是家长，家长会充分的知道说 AI 在采集获得什么样的信息，而且同时他可以做设置权限，去把自己希望孩子的边界可控的地方管得住。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首先上来先去做到的一件事，建立透明的机制，建立克制的功能，建立可被管控的边界。哦，这是我们做产品的一个原则。
1: 那这种可控和边界，坚持这样的原则来开发和打磨产品，这最初的想法又是打哪儿来？
0: 这个对我比较有启发，当时啊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任天堂的创始人当时写了一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其实人机交互的人啊最喜欢的公司其中一家也是任天堂，因为他永远是在推进人类人机交互发展，很敢于去做这种推进的公司。
1: 这不是一个做游戏的公司
0: 吗？虽然是个做游戏的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是一个非常推进人机交互边界的。而且他推进人机交互边界还有一些他们 don't 的 list。他不做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描述了他们其实最早做 VR AR 的，他是最早推进这个科技进步的其中一家。因为我在微软的时候，我们做 HoloLens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里面不是让人沉溺在设备里面，而是说是让他在真实现实生活当中去发现那个美，发现那个该去好奇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出发点很不一样的一点。出发点就是不是让孩子沉溺在虚拟世界当中，沉溺在只是跟设备进行互动的过程，而是更好的去利用这个AI工具帮助孩子认知和感知这个大

0: 非常懂孩子的教育终端，那家长的这个教育在这个环节当中可能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怎么去定位好自己的这个位置。
1: 对，我刚刚提到了一个话题，可能是很微妙的，上来我们做产品的时候会把握好这个尺度，做好这个把关，但长期我们又

0: 好样的键盘。今天最好的编程键盘是三个按钮，
1: 只有三个按钮。
0: 对，就是你的启动、你的执行，中间就是语音。
1: 嗯，
0: 也就是说，你通过语音就可以去写编译代码了。今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就能自己去编译，去做开发，跟 AI 共同迭代一个最终要实现的解决方案。
1: 嗯
0: ，AI 来帮你一起来完成这个代码的过程。我认为，一个家长来自己。

0: 么去理解呢？就是我觉得它不是说简单的 AI 给你一个这个工作方法的整理，而是说所有每一次都应该是跟 AI 共同迭代的。
1: 嗯，
0: 我今天其实在路上听到一个新闻，我会直接跟 AI 去互动，
1: 嗯，
0: 去了解说今天我的生活。

0: 到很多的比如说算力也好啊，还是这种技术突破也好，最核心的难点可能是什么？
1: 我理解以前的产品都是说我答你点你播然后我听，对吧？
0: 嗯。
1: 然后今天做到主动这件事是有难度的啊，因为本质上面主动啊这件事很容易就打扰到你。这是为什么我很多时候手机上面大家把 notification 关掉了，对吧？我这叫什么主动推送的 push 的那一条条东西我关掉了。但是怎么能够让 AI 知道在什么时候给到你恰如其分的信息？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其实所有今天我们在做 proactive 做主动交互的这些人机交互的

0: 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

0: 动感排行榜带您了解36岁清华数学系高材生李昂出任吉林男篮主帅。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1: 我问你答，
0: 我问你答，一周体坛热点，我问梁老师来回答。梁老师，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中国

0: 我们说输不了，那还得是这么说。但是他真输了，你还真没招。
1: 日前官方公布了世界杯48支球队的小组赛驻地安排，已经全都敲定了。那梁老师，这次世界杯您最看好哪支球队，或者说哪些方面是您最关注的呢？因为没有中国队嘛。
0: 没有中国队，所以这个现我看了网上有很多带有娱乐性质、游戏性质的那个预测啊，有人预测这，有人预测那个。我觉得现在预测什么都为时尚早，足球它是圆的，世界杯上什么都可能发生啊。我当然希望有 C 罗的球队啊能够有好的表现，因为你这种六届世界杯啊，人家参这是人家的第六届世界杯，

0: 的纪念仪式。那从2010年2月14日东亚杯首秀对阵中国香港队以来呢，吴磊已经为国出战过99次，斩获36球，是现役国脚当中的射手王。但是受到膝盖伤势的影响，吴磊近两个赛季的出场率不高。那今年上海海港对阵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当中呢，他是替补登场，8分钟内梅开二度。但是无论如何呢，吴磊也是会迎来自己在中国男足的第100场比赛哈。梁老师怎么看这份名单？
1: 对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哈，我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了，就是你刚才你说的这一段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吴磊在状态啊、能力啊、数据啊，就你不能出场，你这数据肯定就是明显下滑的。那为什么不能出场？因为能力下滑呗，是吧？是这样的。

0: 人有的是球霸，来了以后他当大哥都得听他的，那我到时候怎么能指挥呢？
1: 嗯，
0: 是吧？就是也有都有这样的，但是现在这个不是说让这个谁让老大，不是让吴磊回来当老大，我觉得他是有象征意义的，
1: 对，纪念意义在。
0: 一男进打完百场，真正的接下来啊，就是为下届世界杯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吴磊无论从年龄和这个能力都会更年龄更大了，能力也会更下滑了，所以他不会打的那时候，所以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前两天有媒体上、自媒体上就都在争，就瞎争，这不是就是因为要打个百场比赛吗？
1: 嗯，
0: 哎，其实并没有，倒是像你刚才提到的蒋光太啊、戴伟俊呐、啊，其实戴伟俊这些队员呢，也谈不上是特。

我觉得这挺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是世界排名第94位，而在国际足联最新的排名当中呢，泰国队是93位，正好比中队高一位。那么从纸面实力说，这两个队，我们面对现在的泰国队，哎呀，再也不敢说我们比人家强很多了啊。我们确实，我们在身高上，在力量上，过去就像我们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我们总说我们身高、力量、速度都比对手强啊。但是你为什么就20多年就赢不了人家，是吧？你现在看泰国队，你也不能再强调我们的身高和我们的速度还有我们的力量。我们现在身高，好像也没比比泰国队还是高一些，平均身高。但是这个力量啊，这个速度，现在我们老过去老说这个速度，后来咱也明白了哈，人家说那速度啊，不是咱俩枪一响跑百米，是吧？人家讲的是足球速度，就是你控球之后，你能够怎么样的做出快速的判断，

快的速度内啊，最快的这个时间内啊，最短的时间内突破对手的防守啊，这叫足球的速度，是吧？而不是简单的说我就跑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在速度上不敢说就比泰国快，而这个所谓力量，那么现在呢，我们打日本队这么多年，就是力量，你瞧着你比人家又高又壮，看的日本队呢都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但是你真的。人家的这个足球力量并不比你差。

能力了。20年前我们确实打他易如反掌耳，但现在我觉得我们碰到这样的队伍，这并不是一支弱旅，也并不是我们就可以拿人家当出气筒。

0: 大连市组织集训，并且参加热身赛。那按照计划呢，6月6号，中国 U23 国家队将会在遵义对阵塔吉克斯坦 U23 队。6月9号，两支球队将会在贵阳再次交锋。
1: 像这支队伍当中啊，其实有适龄的球员，像刚才你说的白拉莫、王玉东啊、上海刘浩帆呐、啊。

间，同时 U23 的这个主教练也要给时间，不同的风格是吧？你有日本教练的风格，有这个欧洲的风格啊，这个西班牙式的风格，都试一试，看看哪种风格。

0: 条嘛，这想起了上个赛季浙江广厦的吴晓是吧？也是带伤，说这精神可嘉，但是确实，对球队的帮助不是很大，所以上了几分钟就赶紧给他换下来了。所以这两场比赛，刚才我说了，这个天平已经明显的，转向了
1: 上海，
0: 因为他这个赛制刚才我们介绍了是二二幺幺幺，什么呢？先因为上海排名。在常规赛排名靠前是吧，他排名第一，所以他是先两个主场，然后浙江两个主场，然后再回到上海一个主场，然后再回到浙江一个主场，最后如果需要打第七场的话，因为他是

0: 我是希望，就你看一场跟你自己的球队，比如你我看首钢队，那毫无疑问他甭管跟谁打，我都是希望他赢。所以你这个看这个比赛
1: 有倾向性，
0: 有倾向看比赛，没有倾向性就不好玩了，对吧？
1: 对，
0: 你即使看五大联赛，你也得是因为。

0: 分析过了，是吧？所以啊，我们就，我还是希望广厦你给我争点气啊，虽然我很恨你。
1: 反正比赛很精彩，打的确实是。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来说今天在 CBA 赛场上还有一个比较亮丽的风景线哈，就5月25号的时候，吉林。

0: 张帅他们都是不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啊、他们是从普通的这个他们直接就是进入第一轮的直接进入正赛的，
1: 是
0: 靠积分靠排名，对吧？以他现在的这样的能力，王希雨，大家可能在赛前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而真正看到他的比赛并不是很多，但是昨天的这场比赛起码我们看到哈，6-1

0: 得了，是吧？我觉得王希雨是不是能够弥补一下我们，所以关注一下王希雨的下一轮的比赛。
1: 嗯，我们再来说说羽毛球队啊，全主力出战的国羽男单已经全都止步新加坡公开赛的前两轮，在北京时间28号进行的这站比赛的第二轮角逐当中呢，头号种子石宇奇和之前淘汰队友的翁虹洋双双落败，那至此国羽男单参赛选手是全军覆没，但是女单和女双项目呢是在四强席位当中目前是占据半壁江山啊，那混双国羽独苗也是在前行当中，包括男双哈、啊、也是晋级到了半决赛当中。梁老师怎么看这个男单的表现呢？
0: 这现在没有这个中国羽毛球队没有绝对的实力了，不是说像当年啊。

0: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暨2026年北

0: 作，建设运营一批集文献收藏、数字化管理、科学普及、读书沙龙于一体的实体公共文化空间。
1: 王玉明院士还现场推荐了他捐赠的图书《赤子新生清华文理工三人吟》。这本书是由工科院士王玉明、理科院士邱成桐

0: 以及管路护理等一些精准化的健康医养服务。
1: 当前北京市80岁以上的老老人超过60万，15-50时期本市将持续巩固居家养老基础作用，着力加强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让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优质健康服务。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毕建国介绍，
2: 15-50期间呢，我们主要聚焦影响老年人身体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开展老年人口腔、听力、认知等重点领域的健康促进行动，同时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适老化水平，改善基层康复护理的设施条件。我们还要建设

0: 更多的幼儿自主探索、同伴交往的机会，帮助孩子们呢逐步适应集体生活，为入托入园做好准备。
1: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会围绕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构建两纵四横的滨水空间格局，进一步谱写人水城和谐共生的协奏曲。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运河西岸街区，凭借着优美的生态环境、极富活力的商业布局和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标性打卡地。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北运河畔水天一色，人与自

0: 车以及17个建筑呢，目前是满租的一个状态，总销售额呢达到了1500万。未来呢，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业态，持续提升西岸街区的运营品质。
1: 运河西岸街区的活力绽放，正是北京着力构建高品质滨水空间的一次生动实践。北京市水务局滨水空间工作处副处长邵洪波介绍，15-5期间，水务部门将按照规划部署，围绕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构建两栋四横的滨水空间，进一步谱写人、水、城和谐共生的协奏曲。
2: 15-5期间呢，我们还是立足于2+4+N的滨水。

清河、灞河、通惠河、凉水河的四条活力廊道，结合着这个文商旅体一体来推进一些场景，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消费、饮水空间，提升市民的

0: 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

0: 新闻二零二六，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跨省通勤最快11分钟到达，在北京通州站畅行京津冀成为常态，这里串联3地往来，便捷路网，拉近区域距离，成为协同发展。

0: 住宅区等，聚焦国际化商务区功能定位，规划产业空间143万平方米，华夏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国资公司等8家市属国企总部选址落地，同时实现职住平衡。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说，
1: 这里居住空间建筑规模近100万平方米，将建设好房子、好社区，打造花园式的好街区，新建优质学校，配建沉浸式商街，小街区密路网，确保出行畅通，3条地铁。

0: 章平安送回祖国的怀抱。三名航天员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我国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张璐还从天宫中带回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返回舱着陆。
2: 昨天晚上8:11，神舟

0: 大桥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
1: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G217 独库公路已经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将会从6月1号开始开放通行。
0: 为了兼顾高3033独库高速、ER 铁路等重点的国家项目施工和为了公众安全出行的需要，交通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这条路段实行昼夜的通保、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
1: 独库公路地处天山中段，也就是 G217 国道，它连接南北疆，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到阿克苏地区库山市，

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猪肺表面本身的棕黑色就是高锰酸钾把猪肺表面的蛋白质和残留血液氧化之后的颜色。当它和维生素 C 相遇之后呢，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

光影集团、中共北京市朝阳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启动。活动以影院为载体，打造特色文化市集，将优质影片展映、文化市集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书画艺术交流、惠民消费互动融为一体，构建观影加逛集加体验加消费加传承全链条沉浸式场景，推动电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传统文化传播新课堂。此外，由中影进口发行打造的银

那一周了，考生们进入到了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做足后勤保障，希望他们能够以最佳状态进入考场，金榜题名。

0: 酮、左避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到他的发挥作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下面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情况，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

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七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五月下旬气温新高。受五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急增。

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

0: 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

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

晨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

0: 以宋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

0: 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1: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提前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

0: 赶紧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2: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

同比增长 10.9%， 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

俄罗斯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0: 屈光中心的康梦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近视眼手术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康大夫，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李凯老师好。
0: 其实您看啊，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啊，这个孩子可能利用暑期做近视眼手术的人就特别的多啊，这个算是个择期手术，就不是特别着急的手术。

0: 你选哪个手术呢？我们待会儿还会跟康大夫一块儿来进行交流啊，就是如何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这样的这个手术啊。那刚才提到了，比如说飞秒啊，飞秒的手术还包括全飞秒手术，被称之为无刀时代啊，它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说有那种这个越先进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三种设备啊，这是越就是飞秒全飞秒的就一定比半飞秒好啊？
1: 确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技术呢，就越来越发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先把他的这个角膜的状态先治疗好、调理好之后呢，我们才能再考虑进一步的手术。
1: 哎呀，所以这个可能要把基础的这个环境要做好哈、然后才能够进行近视眼的手术哈。
0: 对
1: 啊，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刚才还有人担心，比如这个植入的这个手术，做加法这个手术哈、它一旦有个异物放到我们这个眼睛里边，会不会长期有一些风险？

0: 我们的角膜就像一摞这个 A4 纸，这个 A4 纸每个人大概有500多张。
1: 嗯，
0: 然后那我们的这个减法的手术，比如说去掉100度这个飞秒的手术，就要去掉12到15张左右。
1: 哦，
0: 那如果1000度呢，那就要去掉120到150左右。
1: 嗯，
0: 那剩下的这个厚度，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角膜的基质要在280微米以上。
1: 嗯，
0: 那如果能够满足这个条件，那我们可以考虑飞秒。
1: 嗯，
0: 那如果不能够满足呢？的话，大多数我们就直接建议做晶体。
1: 这个角膜如果薄的特别薄哈，今后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在我们长期的这个现在健康意识强调了之后，我们人均寿命80多岁以上了，会不会给老年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0: 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制定了这种临床的标准，还有专家共识，就是强调我们这个术后的角膜厚度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因为如果特别薄的话呢，它一个是抗压，还有这种变形的这种情况都会风险都会增加。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我们术前就要做好这个计划测试它的这个角膜厚度是在安全范围内才可以做这个手术。
1: 所以这个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角膜厚度和近视的度数是两个最为关键的选择不同手术方式的一个指标哈。
0: 对
1: 啊，还有很多人说，那我还有散光啊，这个散光能一块做吗？

先后获得中国商业地产城市更新示范案例等十多项荣誉，成为首都核心区城市更新的典范。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北京将优化养老服务

持续到十月底，融合采摘、游玩、山水观光、潮流玩乐、美食消费等多元体验，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田园度假好去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

0: 让为广告时间。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优质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

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我国科学家在嫦娥5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了两种月球新

专技术，在-268摄氏度的超低温下，对水施加超过400万个大气压的极端压力，迫使水分子发生相变，呈现出了金属特有的光泽和导电性。该研究不仅为解释冰巨星，比如天王星、海王星内部磁场起源提供了关键实验证据，更核心的意义在于

0: 状的微弱信号，这也标志着中国在深地科学前沿研究领域拥有了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技小贴士。生活中大家常常会听说防蓝光护眼，其实蓝光啊并非全部都有害。自然光电子屏幕中的蓝光分为有益蓝光和有害蓝光。

成为家庭和校园的新焦点。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专项行动也在聚焦教育领域，包括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被摆在了合规首位。我们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小朋友，他们是 AI 时代的原著。

0: 就分开了。
1: 科学呢，其实是为了实证，终是要被验证的。
0: 嗯
1: 啊，所以从理论到工程化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不同的职业和能力去落地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工在过去是明确的。比如说，我觉得很多科技从业者应该很喜欢看科幻片。
0: 嗯，
1: 所以科幻片又是一波可能在science fiction。对吧？又组合了新的词，就是 science fiction， 这个这些人去创造出一些想象力的东西。过去指引我们很多做科技人推进的一些很重要的片子，比如说我们当时有印象当中叫回到未来，回到奥德赛。你发现这些片子会牵引着我们去思考很多问题。
0: 嗯，
1: 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关于就是时空穿梭这件事儿，期待说人不再去用交通工具从 A 点到 B 点，
0: 嗯，
1: 因为这是效率很低的，对，效率非常低。因为你像，首先我觉得我们在场感还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坐下来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出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共振，带来不一样的思考，跟你在线上看不到这个人的时候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

0: 人交互了，就想跟 AI 交互。首先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先解决好这个问题啊，我先说一个我认为我们怎么解决，再来说我长期怎么判断这个问题。我先怎么解决问题，我觉得关键不是说多不多这样一个 AI 设备在身边，因为孩子已经不得不接触这么多的新型的 AI 设备，就跟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他们天生就是屏幕的人群，我们那代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先没有屏幕的，等到一定年龄段屏幕产品才出现的。
1: 是，
0: 但是这一代孩子，我指的是零零后，他们天生就是屏幕的原住民，但一零后他们天生就是 AI 的原住民。那这时候我觉得是挡不住的。那在这个挡不住的情况下面，我觉得核心不是说多没多这个 AI 设备，而是说这个设备怎么把孩子的专注力带向哪里。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做林宇宙的小方机，做 Luca， 你发现这两代产品，包括像我们内部还在探索的新产品，它第一天就不是说对着屏幕在用的。你像 Luca 其实是个猫头鹰读书机，它有个可爱的眼睛，虽然有一块看上去像屏一样的，但其实那个屏是个眼睛，为了呈现一个更有可爱的生命感的一个物种，就
1: 是
0: 孩子
1: 的形象，
0: 它这个形象是个 IP， 它把那个屏用成了一个眼睛，快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它解决的不是盯着屏幕看信息，而是他家里面有一本书放在 Luca 面前，他有个摄像头去读书。所以我们当时的理念就是从屏幕回归到纸质书阅读。带给家长最重要的一个点是这个，就是不再是盯着屏幕去看。

0: 下去 AI 一定是人类破茧成蝶，人类真正科技进步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AI 自己会进化的，所以一旦 AI 会进化，人类也要进化，人类要跟着 AI 的进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考虑一个点，就在于就是人类未来一定是过饱和过充分依赖 AI 的人，越依赖这个人的能力会越强，如虎添翼的翼可能甚至不是简单的一个翅膀，而是说是蝴蝶从一个蠕动的一个
1: 毛毛虫
0: 变成一个精彩世界的一个主宰者的过程的变化。我觉得 AI 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依赖感。
1: 您的观点是人和 AI 是共生关系，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躲不开了。
0: 对，
1: 而且您也在强调这个产品它不是说把孩子摁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而是要真正跟现实世界发生交互，它是一个孩子和现实世界交互更好理解现实世界的一个桥梁啊，是这么

就是把这件事推进到下一个台阶，延时。第二个其实就是把你的生命意志，或者说你的思维意识，生命意志能够更好的传承下来，也就变成一个数字的 持续的永生。我们这个AI学办的产品里面有好多AI老师，这些老师里面有一个北外首席教育官曹文教授，他当时第一次听我说这话题的时候很惊悚，到后来发现我就要第一个时间先用这个东西，因为他会有一个执念，觉得曹老师因为他也希望说让更多的普惠教育能够传递到乡村，他希望让很多人不断的去通过他的教育内容和理念去更好的获得教育公平化的结果，所以他说 我要成为你的试验，我要成为第一个你的试验，就是他希望把曹老师做数字永生化。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就是实现了一个第一时间把曹老师的课、音频、著作

的让 AI 能够替代一部分去让孩子跟世界更好的去了解和交互的过程，但是家庭的这个滋养的土壤，那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感情的支撑，那这是一个家

0: 我们原来有个比喻，我们做自动驾驶的那个时代，我们要把自动驾驶做成什么样的体验，就是我在开车过这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我爱人可能知道我要去哪，因为我当这个转向转过去之后，他可能会很熟悉和了解，但是我的自动驾驶是不知道的。
1: 嗯，
0: 那我怎么让我的自动驾驶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能做到说就跟我身边的一个我爱人一样，知道我在此刻当下去哪儿，我这个转变转了一个口，我要去哪的那个这个状态，它是能够推测出来的。
1: 嗯，
0: 我觉得今天的大模型因为拥有了比甚至你爱人更多的上下文数据，所以它会今天到这个时间，因为当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时候还没有大模型，没有大语言模型，我们当时还用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和。

0: 怎么通过上下文的理解语义的推演能够做到说恰如其分。今天的大模型正在突破了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话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大模型的记忆做到像人脑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
1: 技术上面突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朋友可能有这种感觉哈，就觉得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快， 也觉得好像是不是AI只是那些技术人员他们在开发产品才需要做的事情。

0: 支付成功42000元，你转账5000元。
1: 怎么回事？这是我操作的呀。
2: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到教室里体验涂鸦、摆积木等自主游戏。2岁10个月的幼儿家长严佳倩带孩子参加了全部12场活动，不仅孩子的性格变得更勇敢，她自己也收获了许多育儿启发。
1: 比如说去公园，我们大人就想先到公园去玩公园里的那些东西，现在在老师的引导分享下，我就知道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去公园的这个过程他就已经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探索。比如说公交车的颜色、公交车停靠的站点、各种交通工具，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这是对我的一个启发。
0: 一场场亲

0: 目前是满租的一个状态，总销售额呢达到了1500万。未来呢，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业态，持续提升西岸街区的运营品质。
1: 运河西岸街区的活力绽放，正是北京着力构建高品质滨水空间的一次生动实践。北京市水务局滨水空间工作处副处长邵洪波介绍，15/5期间，水务部门将按照规划部署，围绕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构建2栋4横的

0: 呗，能怎么着啊？这
1: 其实很严重。
0: 嗯，其实这一期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叫做“酒泄伤身，别硬扛”。这俗话说，好汉扛不过
1: 三
0: 泡
1: 稀、
0: 啊，
1: 这句活合什么呀？
0: 对，这个于老师说，这说的不是我吗？这是，哎呦呵，您呐，
1: 哎，可不是吗？
0: 对，
1: 别挨骂了。嗯，
0: 对，今儿就想跟大家说，首先我们什么叫慢性腹泻？当然了，腹泻我们会分急性的和慢性的。这其实听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这于老师给我们讲讲啥叫急性，啥叫慢性呗？
1: 急茬呗，这两天过去就过去了。好比说吃不舒服了，病毒感染了，
0: 对，
1: 哎，过一个礼拜可能就过去了。可是呢，慢性的时间可就长了。

0: 比如说这是结肠上长瘤子了、
1: 哎、
0: 长一结肠肿瘤结肠癌了，因为拉肚子，那这事儿是不是就严重了，对吧？
1: 那就大了。
0: 甚至有很多这个朋友们他拉肚子、嗯、这器质性他并不

0: 那钾的高或者低都不行，它影响心脏，它调节心脏细胞的节律，那就这调节心脏细胞节律那多重要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腹泻看似是个小毛病，还不拉肚子吗？
1: 嗯，
0: 但是背后一有可能是严重的病因，二有可能因为您长期的腹泻导致。

0: 严重的有威胁生命的这个风险。
1: 哦，是吗？
0: 对，有一些电解质极度紊乱的，甚至会引起这种心源性的猝死。
1: 哇塞。
0: 对，所以就看起来是一个小病，但其实来到医院了之后，医生往往会

0: 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给大家做科普吧。
1: 嗯、
0: 西医一般会怎么查呀？
1: 啊，于老师这个问题又问到症结上，给您个对勾，嗯、噔噔，
0: 你讲讲，
1: 对对对，为啥就是来医院了以后，有的患者说，哎，我就想开点小药，这大夫是不是来医院了都得让我们检查呀？
0: 嗯、
1: 就来医院了就开始
0: 过度医疗。
1: 对，但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像刚才孟大夫说了，急性的、慢性的，这可以通过时间判断。
0: 嗯，
1: 啊，我们说功能性的、器质性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去？

0: 的去判断。所以有人会说说，哎，孟大夫，你们中医也做胃镜？我说当然做了。他说你们靠号脉能号不号得出来？我说这号不出来。
1: 何必呢？
0: 对，我说中医的辩证体系和现代医学其实是两套不同的这种辩证体系。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更认为说，我说中医的为啥也做胃肠镜啊？它是中医望诊的延伸。
1: 嗯，
0: 现代医学的发展让消化科。

0: 但是呢，这于老师这太叫我们医生叫啥，就太皮实了。
1: 哎，
0: 啊，对，
1: 扛灶牌，
0: 对，扛灶牌的皮实。人说我这一天拉三次没事儿，但是那也有我这门诊的这个爷爷奶奶们啊，这80岁
1: 了，受不了。
0: 对，您这一天拉三次，人家说孟大夫两泡我就虚了，我这哎呀。
1: 我又三泡。

白细胞，所以一个变常规里边会告诉你有没有寄生虫啊，有没有红白细胞，有没有出血啊，小小的化验单啊，特别快啊，就也很便宜啊，这立刻就能让大夫有个大致的判断，甚至有的医生可能还会给大家抽血常规，去看看白细胞。

0: 油正装的就完了、
1: 啊、
0: 你还等着黄花菜都凉了，
1: 所以我们叫养生嘛。
0: 对， 对，就趁这些上医治胃病嘛，在它没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遏制住，就不让它出现问题、
1: 嗯、
0: 不能影响您正常的生活质量，身体倍儿棒，吃慢慢 香，跟我一样胖、
1: 哎嗨。

酒泻，酒泻伤身的酒泻。那那如果您是这种情况，中医认为什么原因会导致您拉肚子呢？哎，就是跟为什么这个季节更常。

0: 弱症啊，导致了这种功能性腹泻、慢性腹泻，
1: 怎么办？
0: 您不妨试试这一款代茶饮，健脾祛湿止泻啊，都是老朋友。
1: 记好啊，
0: 您可以用山药十克，芡实五克，莲子五克，加上生甘草三克啊，用这个方子您去。

0: 啊，我们说这个待查你的条理，更多的得是啥？于老师，
1: 更多的还得
0: 您这
1: 是
0: 控制控制酒，控制控制熬夜，
1: 少
0: 控制
1: 点
0: 控
1: 熬
0: 制
1: 夜吧，
0: 小烧烤，哎呀，这。

0: 的时候，其实我们叫做肝郁则脾虚，肝是属木的，
1: 哦，
0: 脾是属土的，
1: 嗯，
0: 那木就会克土，肝郁则脾虚了，那这个时候
1: 破土而出嘛，
0: 对呀，啊，那情绪我们说脑肠轴，脑肠轴这是现代医学说啊，就脑肠它有根轴，它是来调整您的这个胃肠功能的，
1: 嗯嗯，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叫肝郁脾虚型啊腹泻，
1: 嗯，
0: 那您喝点啥呢？老几位，一个是山药，
1: 山药
0: 啊，山药，
1: 嗯，
0: 啊，健脾的。那疏肝咋办呢？蒸点佛手，
1: 佛手
0: 山药，佛手加上点炒麦芽啊，然后加上点生甘草，都是多少克数呢？山药十克啊，炒麦芽和佛手可以各给五克，加上生甘草三克，
1: 嗯，
0: 您用它来煮水或者泡水都行，有很好的既疏肝健脾啊，又止泻除胀，
1: 嗯，
0: 您不。

0: 炖煮的、稀烂的、蒸的这些，尤其是炖煮的，你说吃点这个炖煮的这个鸡肉啊、鱼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烹饪方式，还有蔬菜也是，尽量吃这种不要吃这种纤维太粗的。比如我这会儿整点韭菜，我还真有个病人说我不拉了，第二个礼拜说我想试试一顿韭菜饺子，又给干完了，说完了孟大夫又拉了。我说粗纤维的您少吃，所以这种比如说像茄子呀、冬瓜呀这些，
1: 这都是可以的，
0: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这种纤维粗。

肛门灼热，口干口苦，舌苔黄腻，喝葛根五克，藿香三克，马齿苋五克，生甘草两克。最后还有个食疗方，可以吃山药芡实薏米粥，山药芡实薏米各十克，加粳米煮粥，健脾祛湿止泻，无论您是哪种类型的腹泻都能喝。好的，感谢听友朋友们的收听。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至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地铁全面启动双温车厢，今年多条线路站内空调将更新改造，25.6万人次幼儿参与公益托育亲子活动，9月实现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现在到昌平长玉城赴一场丁香之约。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从今天开始，北京地铁各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全面启动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固定为2摄氏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地铁西直门站，两侧列车的屏蔽门上，强冷和弱冷的指引标识清晰而醒目。

0: 就已经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探索，比如说公交车的颜色、公交车停靠的站点、各种交通工具，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这是对我的一个启发。
1: 一场场亲子活动逐渐治愈了家长的育儿焦虑。大兴区第12幼儿园探索出半分离渐进式方法，让孩子们从家长全程陪。

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

示意违法的吕嘉问，在群臣中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既维护了新法的威信，又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希望和刺激，不仅赢得了皇帝赵顼的赞扬和百官的称颂，而且赢得

殿群臣之前，使群臣知晓，以便政务。二，请建安上门正侠亲临沿河殿，尽皆臣下罪过缺失，愿臣与其理论真相，澄清事实。三，恭请圣驾御殿明断。皇帝赵顼被吕惠卿的气度胆略感动了，他竭力控制着心头的喜悦，微微摇头，卿当细思，正侠画图以辱卿，奏表以污卿，若张扬散布于朝，众口如川，难堵难塞。吕惠卿昂首挺胸，话语铿锵，谢圣上九天之恩，臣已将身心所有献于圣上，其位众口如川。

竟沉稳地跪于高台下右侧一边。兼安上门正侠一改平日画家衣着不整的落榻不羁，换上了朝服朝冠，跪于高台下左侧一边。也许由于第一

皇帝赵顼一生遇事，两个幻视走着殿前，把手中的画图一抖，一幅长约一丈宽约三尺的巨幅画作，正直君子，邪曲小人。

愤怒、仇恨，被请入正人君子雅座者喜悦自得，被疏漏于邪曲小人和正直君子之外者轻松超脱。殿前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千古佳作喜怒哀乐脸谱图。接下去百十双眼睛一起转向预言家郑霞，送去了各色各彩的目光，这反使郑霞神情一振，气宇轩昂。宰执大臣韩将、冯京、吴冲等人的面孔此时变得忧郁苍白，他们虽被郑霞请入正人君子的头牌人物，但摸不到皇帝当殿展示此图的心机是祸是福。他们转向郑霞的眼睛显得悲喜难分。皇帝诏书又一声御示，翰林学士呈旨韩维宣读其郑霞随画图上呈的弹劾吕惠卿、彭坚、拥蔽的奏表。随着韩维清朗的宣读声，百

今之会卿即昨之安时，今会卿之所行之政，即昨安时所行之政，换汤不换药饵，是为人知。天人感应，明正之道。臣冒死奏请圣上，贬会卿而绝安时之政，去挟取小人而信赖政治君子，上服天下，下为民心，则天下大治。正暇禀奏完毕，转头向群臣一瞥， 着意瞥了一下被他的画笔封为正直君子的宰执大臣韩将冯京吴充等人，以及得到他们的援助和支持。谁知这些君子并不正直，一个个默而不语的冷落了他。皇帝赵顼发出了似乎是赞许的感叹声，哼，天人感应，深奥莫测，朕受教了。吕慧卿， 你对郑霞弹劾之事有什么辩解的吗？吕慧卿站起。

0: 要向郑霞大人请教。皇帝赵许允诺，
1: 准卿询问。
0: 吕慧卿向郑霞拱手为礼，请郑霞大人少安勿躁，就算司天监提举尸位素餐，你说的全对，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雾清紫园之象一定是来自现实的宰

韩愈时、邓润甫等相继战旗，纷纷弹劾郑霞的擅谤朝政、影射圣公、心怀不轨，并纷纷揭发冯京、王安国与郑霞交通有忌。郑霞之

0: 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

案例来警示后人，要把他免职轰回家去。从这件事情咱们就能发现，古时候的商人地位是非常低贱的。但是经过了1000多年，到了我

双方已经通过媒人下了聘礼，而且已经递交了婚书，双方的母亲也都同意了。韦阿宝的父亲因为常年在外经商，这个时候恰恰又不在家中，因此杨月楼的胆子又越发大了。他认为按照传统的婚礼他都符合要求，凭什么一个外人叔叔就可以干涉呢？杨月楼就坚持要和韦阿宝完婚，最后

始让他招供。杨月楼武生的身板长得又非常的魁梧英俊，又知年轻气盛，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拒不认账，坚持自己是明媒正娶。这叶县令一听更加的生气了，下令给我用刑，其中一种刑就是打人的胫骨，而按照当时的司法习惯，用这种大刑只能动用在那种所谓的强盗罪犯身上，这也是后来这个县令遭人非议的一点。但是当时这位叶县令可不管这一套，在重刑之下，杨月楼终于被屈打成招了。他承认自己是先和韦阿宝有奸情，然后才有违背良贱不婚的原则公然娶亲，这在当时主张重惩杨月楼这一派的人看来，是一种十分嚣张目无国法的行为。按照当时叶县令适用的法律，就给杨月楼定了一个非常重的刑罚，叫做军流。但是根据清代司法管辖的制度，县一级是没有权利判处这种刑罚的。当时的县令对于地方百姓上告的案件，不管是什么案件，重到死人，小到

解中国的这种两见差别的婚姻观念，认为杨月楼和韦阿宝自愿结婚完全是个人的正当之事，无可非议，遭受如此严刑重罚是不近人情，也是毫无道理的。此后社会上的一些报纸也介入了进来，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其中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案情的报道最为详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申报》是由一个英国人注册办的报纸，它也是近代媒体公然和官府相对抗，公然通过媒体批评指责官府的一个先例。杨月楼的冤案之所以能够如此

松江府的知府王绍固事先已经被上海的叶县令疏通好了，所以这个案子尽管有杨月楼喊冤的呼声，但是松江府的知府还是把这个案子转给了他属下的另外一个县令来复审。按照清朝的诉讼制度，一个案件经过县一级的初审，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就要转给他的上一级。那么按照这个制度的规定，上海县就把他的初审案子转给了松江府，

上报给了中央的刑部衙门，这就等着刑部的回文了。而这个案子当然也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杨月楼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头等候着刑部的批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就等到了光绪帝登基。杨月楼20岁出头就在京城的梨园界是声名大振，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慈禧太后呢也经常点名让杨月楼进宫献艺。杨月楼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成也唱戏，是败也唱戏，唱红了京城，唱红了上海滩，唱得为情所累，也唱得身陷囹圄，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杨月楼一案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

0: 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17位院士为海淀区院士书屋赠书。
0: 15-5期间，北京将加强养老床位建设，加大儿科的建设力度。
1: 北京地铁今天全面启动双温车厢，今年

0: 度4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25到14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你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好风貌。
1: 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北京将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特别强调强化老老人的服务保障。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计划从68%提高到73%。与此同时，北京持续筑牢一小的健康防线，从儿科服务体系建设到生育友好医院打造，全方位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蓝图绘就处首都一老一小的民生实景正在一步步

医院已全都开设儿科门诊，36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儿科诊疗服务全覆盖。全市已建成41家生育友好医院、52家儿童友好医院。15/5期间，北京将进一步扩大双友好医院覆盖面，加大儿科专科建设力度，用全周期普惠化的医疗服务守护好每一个。

0: 气自成风景。市民李女，
1: 有河就是非常让大家会觉得比较放松，然后而且这个环境还是比较独一无二的，然后还有一些商业，走在路上想喝点咖啡吹吹这个风，然后放松一下，随处就可以休息吃一下喝一下，跟朋友聊一聊什么的。
0: 岸边的咖啡店里人头攒动，店员忙碌不停。店长赵欢告诉记者，
2: 随着街区建设的越来越好，不管是绿化呀还是灯光什么的，重大的节日街区也会举办一些活动，对我们这边客流也有很大的提升。晚上因为这边的灯光特别漂亮，包括桥上那边有一些水幕，还有我们上面有游船，晚上客流量非常大，很多顾客都说你们在这儿工作太幸福了。
0: 运河西岸街区是北京重点打造的一处特色滨水休闲街区，自去年5月底开街以来，

0: 您张牙角来到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要节点，共同期待这里未来站城融合的新面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过去的通州站就只能到郊区和到北京城，其他的地方通的很少。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州站呢，其实它的造型首先特别的好看，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个通州站呢可以到的地方。
3: 白志海和张雅娇从北京

0: 具备的。你比如说西客站，火车一拦，南北就断了。它割裂城市的功能非常分明。但是我们这个呢，机动车辆互联互通，互备互用。
1: 除了交通功能外，北京通州站还是站城融合的标杆。在地下一层的通道里，张雅娇和白志海发现了一架可以随意弹奏的钢琴。
2: 我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火车站看到钢琴，而且这个钢琴是真的可以让人弹的。
3: 以前坐火车那到处都是人声嘈杂的环境，也乱，空气也不好。

高端酒店、住宅区等，聚焦国际化商务区功能定位，规划产业空间143万平方米。华夏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国资公司等8家市属国企总部选址落地，同时实现职住平衡。通州区委。

0: 畅通，三条地铁线路高效换乘。
1: 白志海和张雅娇在车站里找到了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新一站、新枢纽、新生活。
2: 通州站里面还是有很多还没有开发的地方，应该说很多东西还在建设之中。
3: 是的，这是一个阶段，它的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2: 对，那我们就定一个五年之约，五年之后咱们再来看一看。
3: 好。

峡线路列车首都机场线除外，全面启动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固定为2度，其中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

0: 富巴线东段本次升级改造了站内400伏低压的成套设备和机电的通风制冷核心设备设施，送风和制冷系统同步升级，空调的换热效率有所提高，整体改善市民夏季的出行体验。
1: 下一步，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
2: 今天成为北京今年第一个高温。

0: 了。
1: 在朝阳公园红砖广场，一排排木质的小摊位上，各种樱桃、桑葚、葡萄、蓝莓、杏儿等水果，还有黄瓜、番茄等新鲜蔬菜，以及深加工的果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人品尝购买。
2: 对啊，各种各样的水果，樱桃很多品种。
3: 您品尝了吗？
2: 品尝了。
3: 咱们的金果的口味怎么样？
2: 挺好的。
4: 不错，
5: 我是北京孩子，从小最爱吃的就是平谷大桃。我觉得这种活动非常好，像我知道的一些好的蔬菜、水果啊，都在郊区，这种

0: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天在东风着陆场着陆，

0: 加项目施工和为了公众安全出行的需要，交通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这条路段实行昼夜的通保、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
1: 独库公路地处天山中段，也就是 G217 国道，它连接南北疆，北起克拉

前往线下门店现场推销，截至案发共有千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0: 高场景。这种将电影细节嵌入线下真实环境的玩法，不仅精准击中了粉丝群体的情怀，更实现了电影加文旅的创意性融合。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新闻。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第三轮昨天晚上进行，中国金花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3、7-5击败对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第一次闯入法网女单16强，同时也刷新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0: 好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做足后勤保障，希望他们能够以最佳状态进入考场，金榜题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为家长支招，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够所谓快速提高记忆力和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所谓超水平发挥。备战高考，真的有这种开挂饮食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1: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

0: 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1: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右左比克隆、左比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

与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

0: 训练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2: 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也是原地又要出道了。当然我相信啊，对于很多北京本地的朋友来说，刚才天池提到的东岳庙这个名字可能更为熟悉一些。
1: 是的是的。
0: 而此时此刻一直到

0: 我们都知道宋代什么？宋代和唐代不一样。
1: 嗯，
0: 宋代是个文治的社会，
2: 哦，
0: 就是文人治国
2: 啊。
0: 所以宋代它文人治国，它产生什么？经史学由宋代开始，大家都知道。
2: 对
0: 啊，另外一个程朱理学。
2: 嗯，
0: 另外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从那个宋太宗开始编辑什么《太平御览》。
2: 对，
0: 《太平广记》。
2: 嗯，
0: 还有中国最早的一部格帖，就是什么呢？所有墨迹汇在一起，这叫淳化格帖，最早这一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画院最早什么？五代就开始。
2: 嗯，
0: 但是宋徽宗
2: 宣和
0: 画院，它完善这种画院了。所以我们看整个宋代气息是什么？它是一个文人的社会
2: 啊。
0: 那么文人社会是什么？它讲究什么？文人士大夫的他审美，就我们举个大家不。

0: 咱们的插花是不能相比。
1: 嗯，
0: 咱们文人插花由宋人鉴定，到明代的平花三尺，最后奠定了咱们中国古代文人插花。所以你们看到现在汝窑器、定窑器很多钧窑器，
2: 嗯，
0: 像这些胆瓶、最后的梅瓶、玉壶春这些，他们有的是酒器，有那个既能做酒器，有的做能花器，大家。

0: 就是身材的这种
1: 宋代的女性，我们说宋代的女性首先什么最宋，我们说宋代对女性的身材要求唯一的标准清瘦，
2: 清瘦，
1: 而且她对体型就是如果稍微丰满点态度非常不友好
0: 啊。
1: 有一次苏东坡上朋友家。

0: 他最喜欢这个歌剧，说你向苏东坡起手是大才子。苏东坡啪啪啪给了四句，唱完了以后，这歌女一看，脸变了，
1: 写的
0: 由白转红，转身走了。为啥？
2: 因为充满了嘲讽。
0: 这个歌女吧，脸长得好，但是身体呢略显丰满。咱们说也不是说肥。这苏东坡给人写这四句话，啥意思？就是嗓门大，力气壮。谁受了？
3: 这不是形容女孩的。
2: 这对于女孩。

0: 可以说这是唯一最时尚的。大家不管藏衣阁寺，就是出娘砖，我们看还有前选的，就是仕女照梁图这些，女性就这打扮。
1: 哦，
0: 而且她头上戴的有一种冠，不是这种冠，叫山口冠，就是像中间高两色地，就是像虎口一样。山口冠加上以后，长裙被子抹胸一抓，好的身材显着 女性什么？清秀殿下走起来，这个被子这是今儿一翻什么，飘飘欲仙一样。
2: 哎呦，
0: 所以这就送，这你想象，我们看前选的图就知道，宋代女性给人什么感觉？
1: 嗯
0: 啊，这是清水。

0: 对中国古代有一个特性，什么？女人的所有的民间流行跟随皇后，皇后啥装我就啥装，
1: 嗯，
0: 这叫宫样，
2: 嗯嗯嗯。
0: 所以他最后诞生，宋代最后一开始，你看在咱们说这个花钿、斜红用珍珠饰，还有妆艳，这种是早期，到后期都没有了。
3: 就古代的时候。

0: 玄群结合在一块儿了。
1: 嗯，
0: 那么一开始这个玄群发明以后，到宋理宗的时期，
2: 嗯，
0: 这个玄群家常拖地
2: 哦，
0: 在供后妃中穿要比你这还要长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这个马面裙是由宋代两种裙结合在一块儿，但是什么？这个玄裙特点是什么？前后有裙。

0: 进麝香龙脑这种香料，所以化上煤以后，淡淡煤以后，煤已经留下一丝香气，令人回味无限，知道吗？
1: 都当香水用了。
0: 而且他用的洗面奶，就是我们说说，就是什么，我跟你说，用的粉，我当时做过视频，玉女桃花粉，
1: 啊，
0: 一亿，
2: 对，
0: 听着，用益母草。

0: 圆领全卡袍就是鲜卑来的。
1: 嗯，
0: 但是宋代同时把衣服有时候它变成宽大，
2: 大袖，
0: 它有时候啊，有时候变成长袖。它的硬顶以后加进木质的这种东西，它变成硬壳帽了。所以都是由斧头乌纱变来，但是它宋代变样，到明代也不一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要知道，知道源头什么？源头就是鲜卑的鲜卑头巾，
1: 没错，
0: 我们要知道，
1: 哎，就是这么来的。
0: 对，
1: 哎，这就是你看这袖子多宽啊！
0: 对，
2: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像我们这个示意图包。

0: 结婚。这个女人她父亲就是当年的福建的状元，就是进士，这个这是了不得，所以她本身是状元的子女，而且她是宗室的妻女，这是了不得。青春好年华，逝世之后，她的墓中随葬的衣服201件，可以，她不但有衣服，从头到脚，包括她的美容的东西，就是亚成的粉盒、粉扑、宋代的粉扑做的特别精致、就时尚品、他的一切包括他的鞋袜内衣什么都有、你要知道
1: 全套的，
0: 他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出来我们就知道他就是

0: 完整的、更科学的认识、
1: 嗯、
0: 啊。其实不要听信只言片语，或者说是这个看了一些甚至有的时候 AI 工具给你提供答案都不见得是对的、
1: 嗯、对
0: 啊。大家一定得多读书，多看我们直播，
2: 嗯、
0: 多听这个像于老师这样
2: 的
0: 专家的讲解。对，
1: 然后我们就是你看，就是为啥说这？因为男人穿上这种内衣以后，他外边还穿一层中单。
0: 嗯，
1: 这种中单叫被子，但是不是对襟的了。
0: 嗯、哦，
1: 因为。

0: 的，
1: 嗯，
0: 有风铃的，
1: 嗯，
0: 啊，风铃的、立领的，冬夏都有这种对襟的，如何如何，就是在一个明代特别多，
2: 嗯，
0: 所以明代我们既有什么呢？有立领的，有大襟，有左衽的，
2: 嗯，
0: 有立领大襟，有右衽的，
2: 嗯，
0: 还有这种立领的对襟的，还有风铃对襟，所以它应有尽有，还有这种交领右衽的，
2: 嗯。
0: 但是有一样我们就发现，就是从战国时期我们的女性最重要的服装，我们要记住有个原则，就是襦裙、嗯、上边是短衣，下边是裙，
2: 对，
0: 这是女性的。我们知道到明代我们发现很多有的女性呢，我们看这个图中，
2: 嗯，
0: 立领的啊短襦一件长裙，
2: 嗯，
0: 交领的一件短襦长裙，这是标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这种大，就是大衫，这种都叫披风，
2: 嗯，
0: 如果扣一敞开以后，包括很多修道的人叫鹤氅，
2: 就是
0: 这种对襟儿，大家提到这种对襟儿。那么在女性中，我们刚才说是源于宋代这种被子，
2: 嗯，
0: 这种被子在明代是最流行的，所以我们就一再强调，从战国开始，尤其唐宋明，女性的对襟衣服非常流行，而且在明代中晚期，女性的服装上面是以对襟为主的。
1: 哦，
0: 哎，
1: 那于老师，刚。

这个好的含义和概念和内涵讲，我们的好是在营养的角度来说，早餐我们要吃的像皇上像皇后一样，我们的营养搭配的种类要好，一定要量要足。

0: 再一个就是蔬菜和坚果类。那有人说哪有时间搞蔬菜
1: 呀？对
0: 呀，
1: 洗菜还切菜，
0: 我告诉大家，
1: 太麻烦了。
0: 不用的，你就生吃的菜就 OK 了。
1: 嗯，
0: 切几条黄瓜，切几条胡萝卜，
1: 西红柿，
0: 来点西红柿，来点
1: 生菜，
0: 紫甘蓝，生菜。啊，你哪怕蘸一点点的酱吃，或者是一点点的番茄酱或者咸酱都 OK， 一点点也比你天天吃咸鸭蛋，就着咸菜棒，是吧？
1: 嗯，
0: 来着咸油饼，那不是更健康吗？
1: 那您这么一说啊，说好，那我们家好不容易有这些花样了，我到底是吃一口呢，也算是把这菜吃了，
0: 嗯，
1: 还是要吃一盘呢，把这些菜吃了，
0: 嗯，
1: 还是我得论斤吃呢，才能算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把蔬菜吃了？
0: 这个就是涉及到数量的问题，还是因人而异。但是比如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像我们成年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你主食当中我说了蛋一个啊，一般是一个到两个哈，看每个人，像男士有些运动啊健身可能吃两个。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把一包吃完了，
0: 是的，
1: 把那个零食袋扔到了我的垃圾桶里头，之后跑到他的工位之后又打开了一包，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就一直听着他嘎巴嘎巴嘎巴吃，再过一会儿我说你是已经开了第三包吗？因为我已经听到那个声音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他说对啊，我一般一天吃4包差不多起步，我说等一下，人家叫每日

0: 就会想到时间，到时间上班又不让我上班，他该工作了，正常他应该是咀嚼消化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罢工，胃肠紊乱，现在胃肠疾病的人是非常多的。
1: 你就看看一个公司

0: 什么都没有。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
1: 他不噎得慌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人。那我是想提醒大家，我们人体本身是需要水的，水的量是多少呢？有人说8杯水，不对，这个可以告诉大家是国际上的一个科学的

0: 道，如果你每一日三餐再没有粥，再没有汤，你的体内是极度缺乏水的。
1: 当你有一天说，哎呀，我嗓子冒烟了，我要喝口水了，这个时候你已经身体在跟你强烈报警了。
0: 大部分的人已经缺水到一定程度，缺水到一定程度。

0: 我随时拿着水杯。
1: 我的桌子上还刚刚放了这个焦糖味的瓜子儿，真克呢刚才。所以我在想，这就是营养师和这个主持人的区别啊。
0: 这就是职业
1: 嘛，要补水，
0: 要补水。然后这，所以你早餐、中餐、晚餐都要注意。我们家是早餐、晚餐是有粥，中餐是有汤。
1: 那假如说这个人他去买完煎饼，然后发现哎，人家没有卖粥，没有卖这个，或者卖完了，我买瓶矿泉水当水喝，能不能行呢？
0: 也比那个没有要强
1: 啊，
0: 喝一点，真的要喝一点。但是我们说喝一点什么意思，大家以后水的话题我们可以再聊，但是我提醒大家，把一日三餐当中的水就是稀的一样。

0: 的精彩节目，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要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怎么从一开始就正面去面对并做好这个妥善的处理。
1: 嗯，
0: 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先说说就是数据的隐私这件事啊，就是先家长到底为什么会犹豫和担心和顾虑啊？首先，我觉得他不是为了反对 AI 啊，就是虽然可能欧洲很多大家传统的人在一开始会反对 AI， 其实科技的发展首先来源于大家对于世界的想象。
1: 嗯
0: 嗯，就是 science 这个事情和 technology 这件事又是分开的。
1: 嗯，科学技术分开。

0: 去做开发，因为现在有 Vibe Coding， 全民都可以去用一个简单语言的指令去开发。你知道现在工程师键盘已经不是说是个全尺寸像当年步步高我们学电脑一样的键盘，今天最好的编程键盘是三个按钮，
1: 只有三个按钮。
0: 对，就是你的启动、你的执行，中间就是语音。
1: 嗯，
0: 也就是说，你通过语音就可以去写编译代码了。今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就能自己去编译，去做开发，跟 AI 共同迭代一个最终要实现的解决方案。
1: 嗯
0: ，AI 来帮你一起来完成这个代码的过程。我认为，一个家长来自己捏出一个学伴，捏出一个角色助理，捏成一个数字的伙伴，这件事必然会发生。在我们这平台上面，我们已经在尝试和落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去分清的一点是什么？第一，就是什么是独立判断，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话题，怎么去培养孩子有独立判断。第二，就在于怎么分清说增强体验的陪伴，而不是说取代我们

0: 不需要有独立的思考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判断力。
1: 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我觉得它不是说简单的 AI 给你一个这个工作方法的整理，而是说所有每一次都应该是跟 AI 共同迭代的。
0: 嗯，
1: 我今天其实在路上听到一个新闻，我会直接跟 AI 去互动，
0: 嗯，
1: 去了解说今天我的生活，因为它就有我的上下文，它有我的，就我的 AI 指的是我的公司里面，我们基于龙虾基于 OC 搭的一套我的个人助理，而不是说打开豆包啊，
0: 嗯，
1: 我是指的在我们内部，我们都是跟人一样交互，我艾特我们的一个 intern， 我们内部的 intern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 agent，
0: 就是智能体，嗯，
1: 就是让他来帮我解读我看到这个内容，就是这种状态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说我有身边一堆这样的 wingman。他会在我此刻听到和交互的信息，他在我耳边窃窃私语。

0: 难点可能是什么？
1: 我理解以前的产品都是说我答你点你播然后我听，对吧？
0: 嗯。
1: 然后今天做到主动这件事是有难度的啊，因为本质上面主动啊这件事很容易就打扰到你。这是为什么我很多时候手机上面大家把 notification 关。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天往厕所跑好几趟，大便稀烂不成形，吃了止泻药好一点，过几天又犯。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月以上，那就不是普通的吃坏肚子了，而是慢性腹泻。好汉扛不过三泡稀，长期腹泻不仅伤身体，背后还可能藏着大问题。今天咱们就把慢性腹泻说清楚，怎么算慢性，什么原因。

如果您是一个腹泻的病人，这样我说，大夫会首先会围绕着您的体重会问多长时间了，对吧？是一个急性的、慢性的，大夫会有一个判断啊。包括大夫会问说，那你一天拉多少次呀？有没有血呀？有的患者说，孟大夫，我最近。

0: 然后协调了很多，包括麻醉科这些兄弟科室能够保证。为什么？就是希望大家能，因为胃肠镜是能够直接明确临床消化道诊断的黄金指标，然后咱明确了之后，咱就能立刻对症下药了，对吧？所以就是能立刻的能减少大家的等待时间，能立刻赶紧给大家把这个病看上，知道大家是啥，
1: 对，
0: 是啥病，这是最好的。
1: 这个是西医的一些办法哈，到肠镜还有可能一些其他辅助的一些检查诊断。
0: 对，是的，现在甚至有很多这个今年新出。

我说孟大夫，我确诊了胃癌了，确诊了肠道肿瘤，确诊这确诊那。他说我能不能喝中药？我说不行，我说先去把手术做了。我说您先去该正规的，该化疗啊，该放疗啊，该做手术啊，这些规范的医学治疗必须要加上。所以就是我们说不同的医学，它其实有不同的。

孟大夫，我从小啊，那个脾胃就不好啊，消化功能就弱啊，吃饭也不香，最近食欲也不好，而且这个大便虽然拉肚子，感觉拉得特清，就是没有什么臭味儿啊，感觉叫清晰。

0: 血生化不足，那气就弱，气虚的表现啥？不爱动，一动就累，
1: 懒得动，
0: 少气懒言啊，
1: 嗯。
0: 然后神疲乏力，容易累，然后也不爱吃东西，吃了东西就觉得这样消化不了。如果是这类脾胃虚弱症啊导致的这种功能。

0: 给你整点小啤酒、小烧烤，
1: 熬个小叶，
0: 熬个小叶，对、啊，吃点那香香的、香香嘴的、那炸鸡、薯条的汉堡，对吧？熬夜啤酒、小烧烤，如果您
1: 你想点我名儿，一直看着我没，
0: 我是膀胱。

0: 油腻的食物比较多，湿热症我们用清肠化湿大法。什么东西清肠化湿呢？葛根十克啊，藿香三克，马齿苋五克，生甘草三克，
1: 就够了
0: 啊。葛根十克啊，生甘草三克，藿香三克，加上马齿苋五克，这些啊，您其实用来泡水或者煮水就很好的健脾祛湿的效果，而且马齿苋非常的好，马齿苋其实也可以做成凉拌菜，它就有很好的这种健脾利湿的效果，对于尤其是湿热症导致的腹泻，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对，甚至是小动物都会去找的去吃这个马

0: 温阳止泻的作用。
1: 嗯、
0: 为啥？你想山药是补脾的，
1: 对，
0: 芡实是干嘛？芡实是补肾健脾的，
1: 补肾，
0: 它可以叫我们叫固精缩尿、哦、健脾止泻、除湿止带。
1: 嗯，
0: 所以就是你想山药、芡实，一个十克，一个五克，健脾止泻啊，健脾补肾。同时呢，加上干姜和肉桂，这俩是干嘛的？是暖和的啊，
1: 嗯嗯，
0: 是我们说叫引火归元。

0: 我说您这跟拆盲盒似的，
1: 对啊，
0: 我说您把这盲盒打开一看，这潘多拉的盒子里它那没啥呀，那您立刻就觉得
1: 就不害怕了。
0: 我说跟我说孟大夫，这肠镜做完没事儿，好一半儿，立刻就感觉这胀就不胀了。我说
1: 心理作用很重要的，
0: 对，所以我说您的这个检查也很必要。
1: 嗯，
0: 当然了，那个腹泻。如果要是老腹泻，吃的东西上，于老师觉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对，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个民间的话，坊间叫做把肝的东西，
0: 嗯嗯，
1: 比如鸡蛋啊这些，
0: 嗯嗯，
1: 是吧？
0: 其实它不叫把肝的东西，叫做好消化的食物。
1: 好消化，
0: 对，就是这么。
1: 我们听说就东北有一偏方，就是拉肚子吃冰棍儿，我不知道为啥。
0: 哎呀，
1: 是没有道理的，是吧？
0: 之前是因为对，之前确实说有这个，是因为它的冰棍制作工艺里边，是不是小豆冰棍里边之前会有那个不同的加工的这个东西。

持续超过四周，间隔二到四周又犯，就算慢性腹泻。二，为什么不能扛？慢性腹泻背后可能藏着大问题，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结肠肿瘤，甚至糖尿病、甲亢，这些都有可能引起长期腹泻，还有长期拉肚子，还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贫血。

是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

感悉天人感应之学，仅再次献图进言于朕，卿可观图览表，抒其所思。吕慧卿展开画图一看，切齿欲碎。再览表文，怒恨填膺，但他不似王安石心无所藏，一触即跳，他有着极强的自制能力，不仅能够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而且能够在极大的刺激下冷静思索。

只求不辱圣上知遇之恩。皇帝赵顼拍案而定，善，宜卿所奏。清传朕谕，明日午朝，联合殿召对群臣。6月9日午时，一幕谁是正直君子，谁是挟取小人、短兵相接的肉搏，在联合殿开始了。皇帝赵顼坐在高台的御椅上，摆着一副公正森严的面孔，

之分难乎其难。兼安上门正侠，成正直君子，挟取小人事业图计于朕。开古今以画图论中变奸之先河，并成表堂和吕慧卿旁奸拥蔽之罪，心震耳目。正卿，你缘何而知吕慧卿等人是挟取小人呢？郑霞似乎早有准备，他叩头站起，整襟履袖，拱手禀奏：臣从天知，亦从人知。天知为何？人知为何？郑霞侃侃而谈，

公然反对恢复新法十八式，更为甚者，郑大人竟以唐代天宝之乱与金之变法，以杨国忠与王安石，以杨贵妃与我吕惠卿。那么请问

蜕变成为大喜，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那么说完这档子事儿呢，接下来再给您发一则小通知。那位说，您这通知也太多了，嗨，最近事儿多。这说的是咱们节目话里话外，这个在听听上这个聊天室呢，

紧的说这个事情。哎，开封当地两起电动三轮车盗窃案，警察呢就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嚯，这一看呢，哎呀，这个民警同志啊直搓手啊，七煞五义，那位说这个民警同志是唱这个架子花脸的，嗨，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案件啊，侦破起来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点难度，难在哪儿呢？单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呵，监控拍到他了吗？拍到了，但是呢，没有。

你要来了人了，你琢磨琢磨，那小蜜蜂它能饶得了它吗？让那蜜蜂蛰一下，那不疼啊？哎，这民警一琢磨，看这个架势，这帮贼甭管是几个人到这儿来偷这个蜂蜜，那应该。

是那偷密贼。为什么呀？主要是那副驾驶上坐那位，他那个驾驶员那个地方，那是开车的，副驾驶那个位置上坐了一男的，嚯，就这位啊，彪形大汉，哎呀，赤裸着上身呢，好家伙，光着膀子呀，哎呀，那位说您等会儿啊，这个就不是，是他这个坐在车上，他上身不穿衣服，这确实是不太合适，但是

您忘了我一开始说什么来着？几个重要的线索捏咕到一块儿，才能得出这个结论。这民警同志啊，具有很强的逻辑推理分析能力。

真是是非分明啊。哎，行了，抓起来了，等待他们的一定是法律的制裁。接下来，哎，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和看看新闻报道了这么一桩事情，发生在上海浦东。说当地呀，有一个平房院，不是楼房，不是小区，居民自己的平房院。这院中呢，

脸长相你有印象吗？没有，他长得就是一般而言的犯罪嫌疑人的长相。哎嗨，那他这个高矮胖瘦呢，也差不多就是一人来高吧。嗨，就是不认识没关系啊，这个警察跟大姐说了不要着急，我们呀、啊、

只能动用在那种所谓的强盗罪犯身上，这也是后来这个县令遭人非议的一点。但是当时这位叶县令可不管这一套，在重刑之下，杨月楼终于被屈打成招了。他承认自己是先和韦阿宝有奸情，然后才有违背良谏不婚的原则公然娶亲，这在当时主张重惩杨月楼这一派的人看来，是一种十分嚣张目无国法的行为。按照当时叶县令适用的法律，就给杨月楼

指官府出面禁演了一些所谓的淫戏，并颁布告示禁止妇女进入戏园看戏，为此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杨月楼案件又发生在租界当中，虽然由于当时双方都是中国人，案件归属上海县衙审理，但是这个案件

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检测 AI 率再降 AI 率都要收费，俨然成了一门生意。那么以 AI 治 AI 合理吗？也有同学发问说，当前这个人工智能时代还要坚持手搓论文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北京邮电大学的副教授徐鹏老师，我们就 AI 检测的技术原理、检测标准以及合理使用建议等

直接导致的一个情况就是 AIGC 生成的这样的文本，它的困惑率都会极低。就是说因为 AI 它 AIGC 本来它就是通过前文来生成后文的，实际上它的困惑率就自然会很低。而人类如果写的这样的一个文段的话呢，实际上确实由于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跳跃性啊，这些方面直接使得这个困惑率会相对来说

被认为是一个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文章，而同时确实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突发性啊，所谓的这种困惑性啊，其实跟个人的写作习惯也都是高度相关的。

就是在扮演裁判员，就是他作为检测服务提供商的同时，他还在扮演就是这种降从服务提供商。那实际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那的确在我看来，他就完全把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这种学术的行为做成了一门生意。

质量和最终的交付物来去负最终的责任。从我的角度看，人在跟 AI 这个协同过程中，人要在两端起最大的作用。第一个，在最初你要。

0: 一个真实的文段，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在开头，最核心的就是整个的观点应该是人类来生成的。那么第二个，结尾过程中人要最终交付的这种交付物要去负责任。这有可能我们写完了之后还会做一次通篇的这种润色，润色的过程中会导致你的一些观点在文本描述中就出现了一些歧义，很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人类最终还要再去通读全文，去确定它的每一个观点，来去确认这些观点是符合你想要去表达的内容和思路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到 AI 首先是躲不开的，其次一个良好的跟 AI 协同的习惯，尤其是找到人在跟 AI 协同中人必须要去做必须要去完成的内容，是今天我们在跟 AI 协同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1: 但其实我也就是调查了一下，我周围也有一些这个实习生，他们说啊，其实老师我们现在用 AI 写论文

0: 老师啊、教授啊，就是一看一篇高度 AI 生成的论文，是人工一下就能发现的，因为它的确是有一些这个空洞感在里面。所以高校现在的确提出来将 AI 检测率作为答辩的资格的一个算是硬性指标了。就这是否有些一刀切？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学生过度依赖 AI 或者滥用的这个问题？
1: 我觉得首先啊，第一个一刀切肯定是不可取的。就这前面我们其实提到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检测本身可能不准，第二个有意批服提供商又想。

所有高校把 AIGC 检测引入的目标不是简单的为了降低 AI 率，而是为了提升学生在论文中的贡献，这才是高校真正想要去关注的内容。

好的这样的一种评价方式，或者说 AIGC 的检测肯定还是要做的。那么，但是如何的去看待检测的结果？传统的完全不关注内容的这种检测，完全不关注内容深度的这种检测，完全不关注观点的检测，我觉得确实是要有所调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是传统。

爱的一个非常极致的这种观点，也许接下来我们的这种考核的模式，或者说，在整个这个论文的这种撰写的过程中，考核的方式可能也会发生变化，论文和论文答辩的占比。

0: 其实我们教育理念、培养方式的变化可能是更根本的，只是现在这个问题凸显在这个毕业论文上了，更多学生面临这种困惑。那其实我们将今天的话题扩大一点，就是在严肃的学术领域，其实现在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们都在去适应它，我们要用它，我们如何适应和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
1: 到了 AI 时代。

0: 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近视眼手术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康大夫，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李凯老师好。
0: 其实您看啊，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啊，这个孩子可能利用暑期做近视眼手术的人就特别的多啊，这个算是个择期手术，就不是特别着急的手术是吧？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到了六月份，我们就说叫暑期摘镜季
0: 啊，摘镜季啊，
1: 对，因为高考结束了嘛，然后很多这个高三的学生毕业之后面临选专业，然后有一些呢可能还要报军校或者警校，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他们就会来医院做这个摘镜手术。
0: 对于近视眼手术，多多少少有些人

0: 吧。
1: 嗯，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个人需求或者个人追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2: 对，您说的非常对、哦、因为这个手术是一个选择性的手术、
1: 嗯、
2: 大多数是结合自己的职业需求。
1: 嗯，因为你看我戴个眼镜我可能也觉得没什么不舒服啊，顶多有的时候这个冬天吃面条稍微敷在眼镜上面一层白雾啊、
2: 嗯、
1: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对

0: 嗯，
1: 那刚才提到的指入的是要把一个，据说要把是就等于是在我们的这个晶体当中植了一个镜子啊，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对对。嗯，就是飞秒呢，就我们叫减法的手术，就是你有多少度，我们就在角膜上去除掉，然后就相当于用自己的角膜做了一个镜片。那个晶体植入呢，它的优点是我们不需要消耗角膜，然后我们把现在的这个眼镜，然后

0: 做完这个全飞秒的手术、
1: 嗯、
0: 我现在又200度了，
1: 嗯，
0: 我还能再做一次吗？
1: 嗯嗯，如果说度数又增长了、嗯、我们在角膜厚度还安全的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做二次、
0: 嗯嗯

0: 考虑飞苗，那如果不能够满足的话，大多数我们就直接建议做晶体。
1: 这个角膜如果薄的特别薄哈，今后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在我们长期的这个现在健康意识强调了之后，我们人均寿命80多岁以上了。

0: 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

0: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

0: 交通等各个领域。
1: 昨天京城晴晒升级，午后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定格在35.5摄氏度，意味着今年首个高温日。

0: 我们期待在 AI 全面赋能的时代，数理化的发展能够不断向世界认知的底层深化，让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在雨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1: 再来关注民政部等27个部门昨天公布了通知，要求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开展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标志着关爱保护工作进入到了精准画像的新阶段。
0: 具体举措有三方面，

0: 朗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
1: 根据美国媒体今天凌晨的报道，美国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
0: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表

0: 列军队呢，先前主要是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靠北的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呢，以军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且占领了制高点。
1: 当地时间30号，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

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女士接受。
1: 我们在5月1号的14:16一直在持续的去协助消费者与商家进行沟通协调，但是因为消费者申请取消的时间节点已经超出了商家此前可以协商处理的时限，那商家表示将按这个订单约定执行，相关的调节呢也未能达成一致。平台呢将继续关注后续的进展，若后续发现商家存在信息展示不准确、宣传表述不规范等问题，平台呢将依据规则

0: 去减少消费者的预期偏差。
1: 今年5月18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五一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5月1号到5月6号期间收集到的消费维权相关信息和消费维权吐槽类信息数据显示，住宿行业已成为假期消费投诉重灾区之一。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律师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民法典等现行法律中都有对虚假宣传和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
2: 你比如说消费者权益

0: 告知的一个法定义务，关于房间风扇的问题，分处两个不相邻的院落，这属于重要信息。因为消费者是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这个是他决策的关键性因素，没有做全面告知的话，就可能会构成隐瞒真实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广告法第28条第二项的规定，就是服务的形式、质量、价格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消费者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构成虚假广告。包括它的宣传图可能是经过精心的布置、美化处理，那么使消费者对这种高端度假庄园的一个合理预期，但是它是跟实际情况这种居住环境构成差异的话，那相当于是也是一个误解的点。
1: 同时，葛友山律师指出，订单确认30。

比如说消费者他是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话，可能会对这个住宿的距离环境都会关注，那这样的话建议消费者不光光看这个相关图片或者宣传资料，如果是不具备实地考察的条件，那应该把自己关心的这个细节问题一一的与商家进行确认。

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

0: 但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不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

0: 赫，中波八二八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驰。今天是

0: 达到了330余万，30个花车以及17个店主呢，目前是满租的一个状态，总销售额呢达到了1500万。
1: 运河线街区的活力绽放，正是北京着力构建高品质滨水空间的一次生动实践。北京市水务局滨水空间工作处副处长邵洪波介绍，
2: 15期间呢，我们还是立足于2+4+N 的滨水空间布局，推进永定河两源一河、大运河滨水空间提升。

0: 升级。
1: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别报道。
2: 跨省通勤最快11分钟到达，北京通州站串联京津冀3地往来，便捷路网拉近区域距离，成为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畅行京津冀成为常态。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和副中心老居民白志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为提升北京南站地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出租车排队外溢占用市政道路，6月1号起，南站地区将对南北枢纽调度站的出租车进场流线进行优化调整。具体方法是由南二环

0: 量比去年增长约 9%。上海、北京、广州位列国内出行热门目的地前三名，出境游前三位分别是首尔、中国香港和曼谷。
1: 近日，朝阳区14家医社合作。

0: 名字它叫私汤庄园，它所带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点能跟庄园和私汤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
1: 今年五一假期，市民陈女士计划带全家老小外出度假，于是提前通过携程平台花费9145元

0: 已经很烦躁了，带了个90多岁的老人呢。我们当即就决定赶紧先找别的酒店让老人休息，然后我们再留下来跟这边交涉。
1: 陈女士以住宿环境与宣传不符，质疑商家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的理由，通过携程平台申请退单退费，没想到一开始就遭遇阻碍。
0: 我把照片发送给他了，然后就是一直拖着说和店家协商，他说协商不下来，已经把钱给了商户了。他在明知

0: 五条，评价时间横跨近三年，内容与陈女士的遭遇高度相似。记者还注意到，每个院落的预订页面都在显著位置标明订单确认30分钟后不可取消或修改。记者致电民宿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1: 一个院子就这一户，都是套房，过了30分钟之后就不能取消，就锁单了，别人就订不了了。
0: 此后，陈女士通过携程平台公司注册地上海的12345热线等渠道进行反馈，还多次与携程平台协商，坚持要求不低于 80% 的退费比例。携程方面工作人员回应，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商家登记地址及页面基础信息暂未发现明显异常，当地相关监管部门此前也已介入沟通，现阶段未确认商家存在相关问题。关于退款诉求，平台基于用户服务体验提出关怀方案2000元情感补偿，但并未被陈女士接受。
2: 平台呢将继续关注后续的进展，若后续发现商家存在信息展示不准确、宣传表述不规范等问题，平台呢将依据规则进一步的去核查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同时呢，平台也将持续的去加强民宿等非标住宿产品的信息展示规范和审核的机制，尽可能的去减少消费者的预期偏差。
0: 今年5月18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五一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5月1号到5月6号期间收集到的消费维权相关信息和消费维权吐槽类信息数据显示，住宿行业已成为假期消费投诉重灾区之一。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律师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民法典等现行法律中都有对虚假宣传和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
3: 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有了解所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当然这是经营者的真实信息告知的一个法定义务。关于房间分散的问题，分处两个不相邻的院落，这属于重要信息，因为消费者是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这个是他决策的关键性因素，没有做全面告知的话，就可能会构成隐瞒真实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
0: 同时，葛友山律师指出，订单确认30分钟后不可取消或修改，这类商家单方面设置的条款，在法律上可能并不具备效力。
3: 从法律上来说，规定应该属于这种格式条款，那显然这个条款是限制或者是排除了消费者的权利了。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个无效条款。
0: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恒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6: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恒95533。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

0: 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0: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

0: 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北京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早10天，地铁开启双

0: 主题活动以及超多惠民福利。8:20左右，我们会连线本台记者黄于婷来做详细的介绍。
1: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您最受不了别人在哪里抽烟？是电梯里，还是饭桌上，还是抱着小孩的路人旁边？大家一起来吐槽那些躲都躲不掉的二手烟瞬间。顺便说说您当时是忍了还是说了？那您身边有没有戒烟？

国家气象站里最高气温出现在门头沟斋堂，是 37.1 摄氏度。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暖气团的影响还将继续，北京的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

0: 这里未来战城融合的新面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过去的通州站啊，就只能到郊区和到北京城，其他的地方通的很少。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州站呢，其实它的造型首先特别的好看，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个通州站呢，可以到的地方。
3: 白志海和张雅娇从北京通州站的经幡广场上乘扶梯进入站内，经幡从巨大的

0: 等热门球队的球衣、围巾、盲盒很抢手，其中一款梅西五届世界杯卡通形象的盲盒呢，成了爆款。在线上官方吉祥物毛绒玩具月销量也超过1000件。
1: 那商家说呢，今年世界杯首次是48支球队参赛，比赛更多，那商机也更大。大力神杯模型已经卖断货了。
0: 至少多了16支球队的球衣嘛，原来是32啊。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产品不再是简单的贴个队徽，而是开始拼创意、拼设计了。咱们看看全球商品风向标，浙江义乌的商户就说了，他们自主设计以美加墨三国的主色调融合的纪念足球，远销全世界。
2: 不仅是那个纪念足球，现在说大力神杯也都卖断货了。好早以前就有那样一个段子，说咱球队没进世界杯，但义乌进了呀。
0: 咱得不着大力神杯，咱还不能买一个吗？
2: 对，说义乌现在承包了一大半的赛场氛围，这多重要啊，是不是？义乌跟北京商家这样的故事，就折射出我们中国制造的进阶之路。
0: 是
2: 我们。

0: 通信息壁垒。所以说这种制度的善良，制度善良的落地，也让每一个孩子能够被看见被守护。
1: 确实是啊，我们也经常说啊，总有人在看到类似事件的时候说父母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尽到责任。有的时候要想到有一

0: 出来的心理，所以家校可以合作一下，家长呢多关注孩子，理解的同时用别的东西来分散他这方面的注意力，多管齐下才能够斩断这只伸向孩子的糖衣毒手。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

0: 8817说了，有时候走在马路上烟味就想咳嗽，也不好意思说，只能快速走过去，用手帕来堵住鼻子，少闻一点是一点，很无奈啊。
1: 5562说，别人抽烟可以躲，家人抽烟是没办法的，总不能老吵架吧。好在呢，因为这个家人哈身体不适，第二次戒烟就成功了。一个是家人，现在我觉得邻居抽烟也是个苦恼，有的时候就是会影响这个隔壁。
0: 在我们那个楼道里就经常有人可能家里不让吸烟，他就跑楼道里去吸烟来。你说他倒知道不影响家里人，
1: 危害邻居了。